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5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2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
1: 对一般人群来说，可以适当吃些发酵豆制品。发酵豆制品除了具有豆制品本身的营养优势外，经过发酵还会额外产生很多益处。首先，经过发酵，蛋白质的吸收效率更高了，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经过发酵，一些营养素含量会大幅增加，比如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使得像纳豆、豆豉、豆腐乳、豆酱、酱豆腐或臭豆腐等发酵豆制品，不仅具有口感方面的优势，还增加了营养方面的特长。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食物钠含量很高，千万不要吃太多，偶尔作为一餐的调味品就可以了。吃的时候要控制好总的食盐摄入量。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瓜子，恨不得每天都来一点，但是也有人听说瓜子不健康，一点都不吃。比如有人听说嗑瓜子等于喝油，其实这种说法不够严谨。瓜子中的确富含油脂，但是瓜子的油脂大部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等，适当吃一点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另外，瓜子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适量吃瓜子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请上绣楼，不要把小姐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幽。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1972年10月中旬开始，几乎在中国所有的电影院里都传出了一片抽泣的哭声。已经整整6年没有生产故事片的中国，迅速沉浸在朝鲜影片所营造的悲情之中。
2: 买花吧，买花吧。
1: 催人泪下的情节和动人的音乐旋律，使这部电影成为了当时的经典。时至今日，不少上了年纪的观众依旧能哼唱起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0: 印象最深的就是，反正进到电影院好像没有，好像不哭的，好像是。
1: 那没有，
0: 都哭得稀里哗啦。
1: 全场都在哭，
0: 看的是伤心，
1: 是啊，因为太惨了，太悲惨了。
2: 这部电影就是。

0: 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就请您欣赏国内上映于1972年的朝鲜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的录音剪辑。
1: 在一条并不繁华的大街上，一位漂亮的姑娘花妮沿街叫卖着鲜花，整整一天只卖出少得可怜的几只。她忧虑苦闷，不知不觉来到了算卦老人的面前。

0: 啊，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哥哥压在监牢里，再加上你母亲得了重病，真是雪上加霜啊。怎么，你还有个瞎了眼睛的妹妹？你妹妹她生来就看不见？
1: 不是。
0: 哦，那是病的？
1: 也不是。
0: 那哦，是这样。如今世上出了贵人，他会帮助你的。哎，不管怎么说，你母亲的病会好起来的，你可别太伤心了。你也走吧。

0: 圣经，姐姐，圣经，你怎么又出来了？不待在妈妈身边？
1: 妈妈又到白地主家去了，
0: 她不是病着吗？
1: 嗯，
0: 那个管家又来闹了一通，说你为什么不去干活？
2: 简单他妈，
3: 哎呦，
2: 你在那儿干什么？
3: 哎，就这么磨磨蹭蹭的，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洗完呢？啊，我都替你愁，要是叫花妮来干活，不就少一张嘴？
4: 这些活我都干就是了，花妮可不能来。
2: 你把丫头养那么漂亮，送去当窑姐啊？

0: 叫花妮来干活，不就少一张嘴？你把丫头养那么漂亮，送去当窑姐啊？
1: 我窑底牙光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怕我死了，你们把我的孩子拉来当奴隶。
2: 圣姬，你饿了吧？
3: 不饿。
2: 姐姐，妈妈要是拿不回来米怎么办？
3: 能拿回来。
2: 姐姐，拿买花的钱买点米不行吗？
3: 圣姬，为了给妈妈买药，再饿也要忍着点
2: 啊。
3: 嗯，我烧水去。
2: 呀，姐姐，妈妈回来了，你听妈妈的脚步声。
0: 圣姬，等我了吧？
2: 嗯。妈妈，你病着怎么又去了？
0: 不要紧。
2: 妈妈，你拿回来了吗？姐姐把水都烧开了。
0: 圣姬啊，给你吃吧。那
2: 呀，黄米饼。
0: 华妮啊，你也吃点吧，嫂子都饿一顿了。
2: 我不饿，圣姬吃吧。妈妈，你吃吧。姐姐吃。
0: 不，妈妈吃过了，你快吃吧。
2: 啊，
0: 我去前院邻居家再借一升玉米来，你把顺鸡的袜子做上，马样剪好了。
2: 嘿。

0: 样合适不？
1: 哎呀，好痒！
0: 好了，妈妈，贵人是什么样的人？
2: 怎么？问起这话来了？
0: 想问问。
2: 贵人嘛，最爱帮助像咱们这样的穷人，净做好事，让咱们过好日子。啊，要像讲故事说的那样，真能遇上个贵人帮忙，那可就好了。那样的话，我闭上眼睛也就放心了。
0: 妈妈，咱们也快要遇上贵人了。
2: 华妮啊，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照顾顺吉。他无依无靠，再加上没有眼睛，我闭上眼睛心里也牵挂你们。我怎么能让下你们去死？

0: 阿妮啊，你在那儿待着干什么呢？啊，还不赶快到后院帮着我收拾鱼去啊，快去。
1: 花妮，快去吧，顺吉呀，在这玩吧。
2: 啊，
3: 嗯。哎呀，靠这些懒鬼招待客人，算是我错打了主意哦。哎呀，
4: 小罗，背完了没有？再背一趟就差不多了。
0: 你个该死的，往哪儿伸手？
4: 那是山参呐、啊！
0: 顺吉，顺吉呀、啊！
4: 这个该死的穷鬼，撑死你也不多。
1: 顺吉、啊，顺吉，快来，妈给擦点大酱吧啊！快松手，快点。快点啊，哎呀，
5: 顺吉，你看哥哥回来了。
6: 顺吉，
5: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
6: 顺吉，我来了，哥哥在这儿。
5: 快点再来，妈妈。
1: 顺吉，你哥哥在这儿。
5: 看不见，哥哥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
1: 哎呀，我的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呢？孩子这么小就瞎了眼睛了。
6: 顺吉，顺吉，哥哥在这儿，你看不见吗？
5: 看不见，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6: 顺吉，

0: 别哭了，好好照顾顺金。
1: 哥哥，
0: 孩子，孩子，
2: 大婶，您多照顾我家吧，
0: 你就放心吧，孩子。
2: 走开，走。

0: 婶，叫我有事吗？
1: 花妮呀，你们家还有米下锅吗？
0: 啊，没有了。
1: 等一会儿白地主家就要放高利贷粮了，这有什么法子呢？快去借点吧。是啊，我知道你死也不愿意到他家去，咱们穷人要活命啊，去借点吧，给你妈妈熬点粥喝呀。
2: 老黄头，快把车拉出来，都要耽误做礼拜了。
3: 啊，是你呀，叫你干点活连个人影都抓不着，借粮你跑得好快，你欠的债够多的了，还舔着个脸来借粮啊，哼，真是厚脸皮。老黄头，快走了。
4: 花妮到白地主家借粮，遭到地主婆的白眼，倔强的花妮忍着饥饿，又到山里采花，到街上叫卖。
0: 买花吧。
5: 我买一把。
6: 哎，糖嘞，买糖嘞，给来买糖啊！
5: 给你。
0: 谢谢。
7: 卖鱼嘞，卖鱼嘞，新鲜鱼，谁买新鲜鱼，快来买嘞！有新上市、新打来的新鲜鱼，快来买喽！快来，
0: 大婶。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姑娘？今天别总在一个地方转了，听大婶的话，到那边饭馆、旅馆、热闹地方去看看，那儿来往的人多，花能多卖一点。
0: 可到那样的地方，我……
2: 哦呦，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花是自己采来的，听大婶的话吧。做买卖，我总比你的经验多。哎，姑娘，明天再去采花的话，多挖点山菜来卖，这两天缺山菜，买的人可多了啊。你呀，卖花总在一个地方买，卖不了多少，快到那边看看去吧，快去吧。
0: 再见再见。哎呀哎
5: 呀，谢谢你。来来。给我一只红蔷薇。
0: 哎呀，

0: 懂事的顺基为减轻姐姐的负担，他和小伙伴英兰也到街上卖花，
1: 也卖不出去呀、啊，回家吧，我都饿了，你不饿吗？嗯，我不饿，卖一枝花再回去吧。顺基，你不是会唱歌吗？唱个歌吧。
2: 唱歌？
1: 嗯，只要你一唱歌，人家都会来了。能吗？
2: 那唱什么好呢？
1: 就唱你常唱的，跟你姐姐学的那个。
2: 咱们俩一块唱。
1: 哎呀，我不会，你快唱吧。
3: 哎，来吧，大家看一看吧，这是一本最能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月下的美人》，还有这一本《怨恨与复仇》。怨恨与复仇，
1: 买花吧，买花吧，买花吧，买花吧，买花吧，叔叔，买花吧。

0: 哎，再唱一个吧，啊？
1: 对，小姑娘，你再唱一个吧。
2: 这小姑娘唱的可真好啊！
3: 小丫头，再唱一

0: 干什么上这儿来？谁叫你来的？
1: 和姨奶一块来的，买了花好给妈妈用。
0: 我再怎么难，也没叫你来卖唱。你这些卖货，受人家叫人瞧不起，你为什么要来干这个？妈妈要知道你也出来卖唱，她要怎么想？心里多难过。咱们哥哥要知道了这些，他多难受。
1: 姐姐，我错了，我错了。
0: 身子，咱们头发。
2: 姐姐，真去给妈买药吗？
3: 真的。
2: 钱够了吗？
3: 够了。
2: 哎呀，太好了。
4: 哦，是卖花姑娘来了。
3: 我来给我妈妈买药。
4: 是吗？快进屋吧。
3: 哎，
4: 药钱都凑够了
3: 啊。
4: 哦，
3: 这药钱是3元吧，我都拿来了。
4: 今天你先拿回去这3副药吃吃看，你妈妈的病吃了这药一定会见好的啊。
5: 没有经历过文化沙漠的新世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理解1972年的中国电影观众为什么能为一部名字叫做《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而痛哭流涕，乃至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当时全中国的电影票价基本上是2毛钱一张，可是《卖花姑娘》在地下黄牛的手里就已经达到了1-2块钱一张，可见这部电影在当时轰动的效果。在此之前，仅仅在解放前的上海放映国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出现过场内场外一片哭声，万人空巷处处皆谈哭片。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您继续收听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录音剪辑。
2: 花妮用卖花的钱给生病的母亲买了三副药，这药能治好妈妈的病。花妮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0: 嫂子在吗？
1: 嫂子，哎呀，嫂子，嫂子，嫂子，你怎么了？嫂子，你快醒醒啊，快醒醒啊！

哎呦，

0: 别哭了，你要为妹妹着想。世纪，别哭了，回家去吧。
1: 人们都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那么，是花妮的心还不诚吗？是花妮的情还不深吗？他怀着那样真诚的希望，为了治好妈妈的病，他不辞劳苦，拨开满山的荆棘，攀过悬崖峭壁，采下了多少的鲜花啊！可是他卖花换来的药，妈妈却连看都没看，就永远离开了他。是妈妈不理解女儿的骨肉深情吗？这万古千秋的遗恨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人们的世代冤仇不得报？这到底是为什么？又有谁能够说清？
0: 唉，这么说，单凭三年前的荒信儿走700里山路到监狱去看你哥哥。
2: 是啊，不知道哥哥怎么样，我要找去看看。那会儿妈妈有病顾不过来，现在我整天10遍20遍想，不能再等了，一定要去。
0: 想是谁都要想的呀，可你怎么走啊？也没有钱呢。
2: 咱们从来也没有过钱呢，那我倒不怕，我就担心顺基。
0: 顺基你就放心吧，你走了就让他在我家和英兰一起睡，等你回来咱们两家就在一块儿过啊，挨饿一块儿挨。
2: 刚才白地主家又来人叫我马上就去，说不定明天该拉人了。

0: 你们都站好了，肃静，肃静了，谁要是捣乱就不准再回见。
1: 崔新女
2: 有，
0: 快点。
1: 朴云珠
2: 有。
1: 金志善
3: 来了，哎，让一让啊。
1: 李善女
4: 有。
0: 啊，
3: 这个人你给叫叫。
0: 谁叫华妮啊？
2: 是我。
3: 哦，你哥哥叫金哲龙。
2: 是。
3: 看看，这是你哥哥吗？你哥哥死了。

0: 花你，好命苦啊！妈妈去世，哥哥又死在狱中，妹妹顺姬眼睛又看不见了。花妮含着悲，忍着泪，返回了家乡。
1: 爹呀，爹爹呀！
2: 我说啊，把瞎丫头背到山上去窝里冻死的啊！哎，顺姬啊，你别哭了，你姐姐回来了。
3: 叔叔，你说的是真的？
2: 哦，是真的，我不骗你啊。你姐姐在路上病倒了，听说在街里一个什么人家歇着呢，你英兰姐他们都去看她去了。
3: 叔叔，你把我送到姐姐那儿去吧。
2: 哦，那太好了。我正好到街里去办事儿，我捎你去啊。来，我背着你。
3: 妈妈，妈妈，花妮回来了，快来呀！
4: 什么？花妮回来了？
2: 啊，花妮回来了，这可太好了。
5: 哎呀，花妮回来了，
6: 花妮回来了，
5: 花妮，
2: 花妮啊，花妮，
3: 花妮，你回来了。
2: 花妮可回来了，
3: 花妮，
4: 花妮，
3: 大婶，
4: 花妮，
2: 花妮，
4: 孩子，你可回来了。
5: 大伯，快走啊！
2: 啊，花妮回来了。哎呀，她可回来了。立秋她走的，整整过了一冬了。
7: 当心让地主听见。
2: 哦。
4: 事情都怪我，顺姬跑出去了，我没看住。

欢你，别哭了，这样连你也要病倒的啊。顺姬准是叫人给害了，百万这个狠毒的家伙。

黑的时候，我听着瞬息的哭声走出屋去一看，瞬息站在山岗上，百万那个坏家伙正往他跟前走呢。当时我也没想什么，谁料到他真的下了毒手。顺基肯定是叫人给害了，他们有日本鬼子给撑腰，咱们能怎么样？

0: 你不是花妮吗？
1: 把圣经交出来。
0: 你干什么？嗯，你要干什么？
1: 把圣经交出来。我妹妹在哪儿？
0: 你说些什么？你这丫头不是说胡话吗？来人把她拉出去，赶快来人呐！花妮，哎呀，妈的，这该死的丫头，赶快把她扔到大河里去，要不就把她卖了，今天一定把她收拾掉。
2: 六年前，自从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花妮的哥哥离开了亲爱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被日本鬼子抓进监狱以后，他经过多少艰难困苦，今天才回到了故乡。四年的铁窗生活，他没有一天忘记过。在跟随革命、披荆斩棘、跋山涉水的斗争中，他也从没忘记过故乡。
3: 哲龙同志，咱们一定要到村子里去，顺便看看家里的亲人。前面不远，山上的窝棚里住着个老爷爷，孤身一个人，跟我很熟，是个心地善良的老人。您好。
4: 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3: 进来吧，爷爷，这是我们的同志。
4: 哦，
5: 您好，老爷爷，进来吧。
3: 走，您就一个人，哪来的孩子？
4: 哎，说起来真惨呐、啊。这个瞎孩子是从山里捡来的，问他什么也不说。前天夜里，我到山里去查看套袍子的套子，正往前走着，忽然听见有个小孩的哭声。我就顺着

0: 世界上哪有这样狠毒的狼啊？
1: 就说的是啊，咱们怎么能和这样的豺狼生活在一块？
2: 说
1: 他妈的，把白地主家砸了！
3: 对
4: 对，
3: 抓住他，去和他算总账。他们把花妮也给抓去了，该死的狗地主，非打死他不可！走，去。

0: 你，花妮呀、啊，你还活着，这可好了。花妮，花妮，你快醒醒吧，你哥哥他回来看你来了。
1: 什么？不会的，我哥哥死在监狱里了。
0: 没有，你哥哥真的回来看你来了，顺基也找着了。
1: 啊，顺基没死？
0: 没有，没有。

0: 大哥，还你！
1: 妈妈当年等她好苦，知道吗？哥哥，焕妮，我知道妈妈为了抚养咱们受尽的罪，可是我连一碗粥都没让她喝上。你这几年也受了很多的苦啊，焕妮。

0: 叛逆，咱们穷人为什么要过这样的苦日子？你现在还不明白，那是因为咱们失去了祖国，像日本鬼子和白地主那样的豺狼欺压咱们，不让咱们过好日子。换你，亡国的民族是悲惨的，是最悲惨的。
1: 说点对，
0: 乡亲们，为了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报仇雪恨，我们就要坚决消灭日本鬼子，解放我们的祖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为了让这些缺吃少穿的孩子们能够穿上新衣服，吃上饱饭，能到学校去念书，我们就要紧紧地团结起来，坚决去干革命。现在朝鲜革命军为了解放我们的祖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让朝鲜人民过上好日子，他们已经拿起了枪。
2: 哎呀，
3: 对，就你拿的枪，不是拿的好啊！
2: 滚蛋！
0: 乡亲们，咱们都要支援朝鲜革命军呢、啊。
4: 说的对呀，
3: 他们支援，一定支援，一定要支援。

后来随着哥哥哲勇越狱参加了革命军，惩罚了地主，救出了两个妹妹，亲人才终于团聚。影片看到这里，先前因悲伤而痛哭的观众又在大结局时破涕为笑，幸福又完满地离开了放映厅。电影《卖花姑娘》从翻译到混录，最后洗出拷贝，总共花了仅7天时间。在全国公映的时候，是全天24小时循环放映，拷贝一本接一本传递，哭声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当时朝鲜方面对中国观众如此强烈的反应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们欣喜而急切地向我国索取翻译版，要和原文对照，探索为什么卖花姑娘在中国反应如此强烈。其实很简单，当时中国文化娱乐单一，除了样板戏外再无其他，碰上卖花姑娘又是个悲剧，歌曲好听，演员朴实，观众由主人公的命运联想到自己，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只要有一个人啜泣，马上就会触发全影院观众的感情，没有太多顾忌的也跟着哭泣起来。时至今日，朝鲜歌舞剧版本的卖花姑娘依旧在我国受到欢迎。在不少文艺评论者看来，中国文化崇尚哀而不伤，而朝鲜却是哭就哭个痛快，于是卖花姑娘把苦难的生活做到了极致。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重温卖花姑娘既是一种回味，也让他们有了再一次宣泄情感的机会。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当兵了，你不等我了？
2: 是我干巴巴的。
3: 不，你湿乎乎的。
4: 打死我也不说。
5: 说了说了，
6: 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
7: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8: 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
1: 谁能证明你是孤兰丹？
9: 光影旋转的流金岁月，耳边重温的声声记忆，即使物换星移，年华不在，他们依然满怀温馨，沉淀着时代经典。光影时光机，穿越历史，让我们向经典致敬。
10: 回顾经典电影，1982年农历新春，有一部影片在香港上映时击败了当时称霸影坛的成龙功夫片，并一举拿下当年的票房冠军。在大陆上映时更是掀起了一股疯狂的旋风，在城市人们像着了魔一样涌进影院，影院售票处的汹涌人群像洪水决堤，掌握着电影票的售票员成了最被羡慕的人。在农村，没有电影院，一块空地就是很好的露天放映场，场场爆满，银幕的正面和背面都是人，几乎都是站着看电影，去得晚的只能爬到树上或登上屋顶找位置。饭可以不吃，但电影却不能不看。在32年前的那个春天，对于许多懵懂少年来说，这部电影早就成为了身体里那奔腾流淌着的青春热血。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为您推荐1982年上映的首部国产武侠功夫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

0: 隋朝武将王世充拥兵东都，自命郑王，施行暴政，民怨沸腾。王世充封其侄王仁泽为大将军，主令王仁泽据守黄河。
1: 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靠这些个老家伙，工事什么时候修好？
2: 启禀大将军，实在抓不到壮丁，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
1: 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押上来。
2: 是。
1: 快，给我走。

0: 此人即王仁泽之侍卫长，外号秃鹰。但见他脑袋光秃，脖子细长，鹰鼻耀眼，目闪凶光，更兼从小练就一手鹰爪拳，倒也名师相当。
1: 哎，不许干，不许干！
0: 秃鹰兀自挥鞭逞威风，孰料沈腿章天身就是往秃鹰坐骑一撞，顿时马惊人翻，秃鹰落地。秃鹰又羞又怒，岂肯罢休？沈腿章虽是双脚带镣，却也由不得秃鹰近身。秃鹰又气又急，哇哇乱叫，终被再次掀翻在地。
2: 退下！
0: 王仁泽观看多时，一声喝令，大将军要亲自上场见高低。
2: 在江湖上你号称神腿，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
0: 这王仁泽比起秃鹰虽是棋高一招，却是在欺负沈腿章身带铁镣。可怜沈腿章纵然英雄盖世，也难以施展，更哪堪王仁泽的官兵一拥而上。沈腿章终被王仁泽独爪锁喉，掐住了脖子。人丛中闪出一少年，飞身直扑王仁泽。王仁泽急撒手躲过一边，拔剑猛劈。
3: 你小心！
0: 少年侧身躲剑，却仍被划伤。鹦鹉少年带伤再战，终因年幼功夫浅，又负伤多处，被王仁泽打翻在地。
3: 小虎，快走！
0: 王仁泽正提剑猛刺，沈腿章拼死呼救，小虎起身被众乡亲掩护，纵旗跳河，求水逃命。沈腿章惨遭王仁泽利剑贯胸，血染河畔。生为报血仇，死当血负恨，负伤任泪流，不做屈辱人。虎子攀上河岸，忍伤疼，忘饥渴，日夜爬行。忽闻林中传来钟声，这钟声响处正是吴汝峰下松竹林中的少林寺。
4: 起！
0: 少林武僧教头谭宗师傅领众僧于后院千佛殿前习武练功。

0: 门声响动，见一少年倚门昏倒在地，少年已奄奄一息。谭宗师父轻轻托起少年，急往报之方丈。此刻方丈正由僧侄陪同来到寺庙前院，只见前来后领寺院施粥的穷苦百姓仍络绎不绝。老方丈忧心如焚，僧侄面露不悦。
1: 方丈，饥民每日不断，长此下去，少林虽有妙禅，也难免坐吃山空啊。
2: 济世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啊。阿弥陀佛。
3: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1: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3: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啊。
2: 此亡人则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啊。
3: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4: 方丈，
5: 方丈，
2: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4: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3: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0: 千生万物，道途千条，何愁绝人之路？众武僧来到山门外，守在水池边，一个个匍匐如青蛙，近看使之在专心捕蛤蟆。做了和尚还这等顽皮，难怪僧侄要生气。
3: 哎，
1: 成何体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
6: 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弓。
1: 你们在干什么？
7: 我们在练蛤蟆功。
8: 哎，对对。
1: 不许再跳了！寺外练功有违寺规，罚面壁三天。去。
7: 啊，这。
0: 僧侄转身离去，众僧紧紧跟随。适才众僧俯首聆听训斥，目光却仍盯着那眼看到手的蛤蟆钻入僧侄袖内。众僧哪肯放过，故此紧紧跟随。僧侄行不数步，也觉衣内有异物蠢动，骚到痒处，竟也忍俊不禁。回首一见众僧，复有沉下面容。
1: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作为僧人，应该无嗔无憎。孽畜！
3: 师父，宰了他。
1: 罪过，罪过。放生吧。
3: 弟子效劳。
1: 阿弥陀佛。
0: 这就叫在劫难逃。众僧接过僧侄自怀中掏出的蛤蟆，剁头剖腹，一只只全都如此。这才是为了救生才杀生，生死相反亦相成。谁料谭宗师父又在此刻闯进屋来，斑斑血迹满屋腥臭，一时众僧竟不知如何是好。
9: 阿弥陀佛，
10: 阿弥陀佛。
3: 师父，师父，弟子有罪。
9: 何罪？
3: 弟子犯了杀生之罪。
9: 救人一命，得道升天。青蛙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3: 真的？
9: 僧无戏言。
3: 弟子懂了。
0: 想那青蛙升天得道，不会声声感激，却也不会这般喊叫。原来谭纵师傅在为小虎换药。
4: 疼吗？不疼啊。
0: 换得药来，小虎一身汗，谭纵师傅汗沾巾。
4: 大师，谢谢。
3: 养好身子再说啊。
5: 师傅，前几周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
3: 这丫头心地倒不错。
0: 吴霞姑娘是谁人？就是这手摇鞭儿的牧羊女。草地是蓝天，羊群是白云，牧羊女儿天上跑，天上人间都难寻。

0: 这一日天气晴和，小虎随众僧下山担水。少林僧担水无扁担，双手提桶两臂平伸，山径为宜，循序而行，恰似雁群划长空。那水桶底尖如锥更是少见，一旦挑起中途无法落地。小虎体力仍虚，双臂功力更难与众僧相比，如何追赶得上，一如孤雁离群。待横跨小溪，只能踩那溪水中梅花桩般的垫脚石，小虎更是气喘心惊。偏是那无暇姑娘，你只管悠闲自得，领着狗儿看好羊群，却为何又在一旁嘲弄少年，讪笑不停。
1: 不许放下。
2: 有本事你就过来吧。
1: 阿黄，追！
0: 狗仗人势，这阿黄竟也是这般狗性。其实并非姑娘心狠，只缘狗总比主人认真。自是每见小虎，阿黄必扑叫不停。许是这畜生也喜好跟人逗弄，就是那模样吓人。小虎害怕藏进屋，本性淘气不安分，结个绳套扔出窗外，鸡蛋做诱饵，贪吃的畜生果然中计，套上脖子难脱身。糟糕，必是那僧侄闻声找来。小虎拉紧绳子拽狗进屋，扔上炕头捂紧被窝。僧侄隔窗窥望，却只见小虎搂着被套熟睡未醒。
3: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
2: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喂喂，你醒醒，哎，醒醒。姑娘，
1: 你见过我的狗吗？
2: 那啊，
1: 你好大的狗胆。
2: 姑娘，你听我说，
1: 你还我的狗，你还我的狗。
4: 打够了没有？再打我还手了。
1: 你敢打我？你打，
2: 看你是女的，让你几下
1: 啊。
4: 再打我真还手了。
1: 爹，
5: 哎呀，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太狠心了。
1: 他才狠心呢。
2: 姑娘，我不是有心的。
1: 不管怎么说，谁吃了我的狗，我就饶不了他。
5: 那么说连我也不饶吗？
1: 你
5: 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
1: 爹，你干嘛老护着他？
5: 你也护着他，他的伤好得这么快，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两个鸡蛋呢。
1: 我？
5: 嗯，
2: 谢谢你。
1: 我恨死你了，恩将仇报。
5: 你看这丫头。
2: 大师，她真是你女儿？
5: 嗯，这丫头自小没娘。 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把他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老人膝下无儿，把他宠娇了。
6: 大师，我要杀王仁泽，教我少林功夫吧。
5: 似有似归，少林武功用来防身，不许外传。你不是少林和尚，我
6: 大师，我愿做和尚。
0: 从此，小虎落发为僧，法号觉远。觉远和尚入法门，不为拜佛诵经文，心不入法难见法，身在少林寻少林。

0: 师傅，我做和尚三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
1: 才三个月，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
0: 什么？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1: 嗯，记住。
2: 要练武不怕苦，弟子谨记。绝远复仇心切，与众师兄练功对打之际，竟似见仇人王仁泽闪现眼前，一时怒向胆边生，恨从心头起。绝远。
3: 适逢僧值路经千佛殿，住手！住手！啊！少林武功用来自卫，不许伤人。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罚面壁三天，不许练武。
0: 师弟，师弟，你不怕再受罚吗？我快干活去吧。打死个蚊子，倒算犯杀戒，我杀父之仇恨报吗？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真是穿起袈裟，事更多呀！
4: 我不穿了。
0: 师父，恕弟子不辞而别了。

0: 敲醒垂泪下石阶，难忘恩情暗祝告，拳拳其真切。
1: 白姑娘，我吃了你的狗，以后一定还你。
0: 耳边松涛吼，脚下溪水夜，夜色沉沉欲何往，只身探虎穴。
2: 将军，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啊，
0: 绝远一路厮杀进来，王仁则自视已高，哪里在意。
3: 小兔崽子，你还没死啊。
0: 谁曾想数月不见，这少年棍棒又增添了几分厉害。绝远坠入内室，只见一姑娘四肢分绑，吊挂房梁。绝远无暇细看，这吊挂的却是才被抓来的白姑娘。
4: 绝远，
1: 是你。
0: 绝远迅即解开姑娘，转身再战。王仁则虽已喝至半醉，毕竟功夫在身，他固设一阵五醉剑，绝远早已识破，年少心高无畏惧，即醉棍相迎。
5: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在少林寺放映期间，看了一场仍意犹未尽入场连看的事，在当时毫不新鲜，观众一天内连看四五场的，在各地的影院都有发生。在那个电影票价仅有一毛钱的年代里，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超过了5亿人次，创造了全球票房总额超过1亿元的奇迹，打破了李小龙、成龙创造的票房纪录。请您继续收听。
0: 敌人马队紧追，这二人何以脱身？正巧遇上这位单枪匹马探敌阵的秦王李世民，引开了追兵，绝远和姑娘这才逃脱了性命。
1: 白姑娘，
4: 嗯，
1: 你不记恨我了？
4: 记恨什么？
1: 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
4: 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我可占大便宜了。
1: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4: 王仁泽人多势众，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1: 可我是溜出来的。
0: 既能溜出来，何妨又再溜回去。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好汉自当能出能进。只是这头上身上伤痕多处，全身挂花又回来，更是满面无光彩。
1: 哎，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1: 哎，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
8: 是
1: 啊，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小师弟你可真行啊！小师弟啊，我说你准会回来的，
8: 舍不得我们了吧？
1: 啊，
8: 还是当和尚好吧？啊，
1: 师傅，
8: 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惩罚我吧。
9: 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饿了吧？
1: 你 喝呀，
8: 喝吧，喝呀。
2: 谢谢师父。
9: 哥，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功夫终上身。但看觉缘小师父如今无功不少林。这一日，觉缘正在寺外山上练武，忽听山下蹄声踏踏，马嘶人叫。觉缘一看，王仁泽率兵追赶的正是当年引走敌人的青年将军李世民。
7: 活的，他们跑不了了，站住！
1: 恩公，是你。小师父寡不敌众，不能硬拼，这里是绝壁，跟我来。
0: 觉远引着青年将军悄悄躲入寺庙的塔林，这塔林乃少林历代高僧圆寂后之营地，每座塔均约一人于高，故称塔林。这里本寺僧众亦不得随便进入，外人更是不得涉足。王仁泽哪管这些，扬鞭策马，肆意直闯。
1: 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滚开！
9: 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任何人不得乱闯。
2: 秃驴，你找死！
10: 住手！不许动武！
9: 方丈，
8: 方丈，
9: 阿弥陀佛，将军，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当今郑王爷尊重三分，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
1: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侵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不让搜，郑王将队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9: 这塔林圣洁，不容兵马蹂躏，仅请将军在此下马，一步进内搜查。
1: 守住路口，搜。
2: 师父，
8: 师父，
2: 师父，
1: 快追！他妈的，
2: 侵犯往后山跑了！
1: 上马追！
0: 觉远已将青年将军领往山洞躲藏，自有白姑娘殷勤照看。虽说只是萍水相逢，却已堪称生死之交，自当竭诚相迎，盛情以待。
1: 姑娘，有劳你了。
11: 嘿，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快吃吧。
4: 哎，你现在做了和尚，能吃荤的吗？
11: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
4: 给。
1: 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11: 是啊是啊。
4: 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给你们送好吃的。
1: 好，多谢姑娘美意，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
4: 好，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11: 路上关卡重重，你怎么闯过去？
0: 乔装打扮闯关卡，一双新人回婆家，将军女装扮媒婆，谁辨夫妻是真假？
4: 手放下来。
1: 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可惜你是个和尚。
12: 啊，小子艳福不浅呐。
13: 将爷，时候不早了，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你高抬贵手吧。
2: 妈的，别唱戏哭娘，假泪两行，
13: 是真是假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
2: 别来这一套。
13: 来， 喜酒我请了，行个方便吧。
14: 嗯，
15: 走吧走吧走吧。
13: 谢将爷，谢谢。
15: 嗨，老大，人家办喜事儿，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喝两盅去。
0: 关卡好闯过，头发沾紧难脱落，不是媳妇也心疼，假冒新郎苦亦乐。
4: 疼吗？
1: 不疼，来。干脆点，接了他。
4: 哎呀，血！你笑什么？
1: 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
16: 多谢二位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17: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好事多磨，实指望就此逃脱，谁料想正待过河，追兵又回头，无处躲。
4: 哎呀！
2: 停！大将军要活口，
15: 老大，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
2: 抓活的。
15: 嗯，你送他过河去。
4: 那你呢？
15: 快，
18: 抓活的！
0: 将军垂手一按，姑娘含泪撑船，绝远纵身闯重围，奋力战敌顽。
2: 放箭！
0: 阵阵马蹄飞赶，绝远斗志倍添，谭宗师父率众僧跃马黄河边。
1: 师父，
2: 少林出驴要造反，
19: 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佛门尽开杀戒，上。
1: 师父怎么办？
2: 蛇蝎缠身阴环招，我佛慈悲亦成恶。
1: 弟子明白。
19: 绝缘杀，
2: 你敢开杀戒，
19: 佛道无缘，我送你上西天。啊！
0: 亮这几个巡河官兵何堪为敌，十三根棍棒显威风，绝远煞得兴起，将那官兵一个个全发落。
14: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16: 师父，绝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1: 是啊，师父，
16: 绝远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1: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
14: 是啊，是
1: 啊。我，
2: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1: 师父，
2: 你远走高飞吧。
1: 师父，
15: 师父，
1: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绝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2: 回去。
1: 啊。
2: 你们还不上马？
1: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2: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师傅，王仁泽等在寺内要抓你，你快走吧！师兄，我不能连累你们害的师傅，把我电去！啊！师傅，下起来，洪下下去！师傅，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师傅，师傅！
1: 且说，王仁泽难耐寺内空等，只好暂且撤兵。临走扬言，三日之内不交人，定将少林铲平。王仁泽反抵将军府，得知巡河官兵惨遭覆没，暴跳如雷，复又传令进军少林。

0: 方丈，方丈，不好了！王仁德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快到山门了。
1: 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慌乱什么？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
0: 是。
2: 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
3: 师父拼吧，
4: 拼了吧！
2: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3: 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2: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德的千百兵将吗？
3: 我，
2: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3: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2: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3: 爹，
2: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3: 爹，师父，
2: 跟她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3: 爹，师父。
5: 把少林寺团团围困，弓箭手暗处埋伏，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
6: 是。
1: 大将军，佛门乃城外之地，为何要兵犯少林？
2: 少林叛逆，私通乱匪李世民，聚众谋反，证据确凿，勒令严惩僧犯，烧毁寺院，违者格杀勿论。
5: 放火！
1: 慢，将军，老衲有一事相求。
5: 讲。
1: 净土洪开，千秋功业，若云有罪，罪不在凡公，若云当罚，罚不及僧众。我是一愿主持，愿承担一切。
5: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点火。
7: 众官兵早已堆积新柴，闻令即将方丈架至柴上，油破干柴，熊熊烈焰，众僧起悲痛。方丈盘腿而坐，仍从容。
5: 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寺院可保安宁，方丈可免一死。
0: 方丈，阿弥陀佛。
5: 杀！
0: 你
5: 不说出叛僧下落，统统给我杀！
0: 不能杀生。
2: 方丈，率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4: 降妖伏魔，立定成魔，
8: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

0: 军心已散，顿如乌合之众。觉远会同众僧乘机追杀，官兵纷纷各自竞相逃命。
1: 冲啊！杀！
0: 盲人则兵退黄河，无路可逃，只得背水一战。觉远追来，又见当年河畔旧恨新仇，悲愤难已，飞身进取王仁泽。王仁泽锐气尽失，斗志已消，直如丧家之犬，刚一接战即从马上败落马下，只得苦于招架。觉远愈战愈勇，又从陆地追到船上。王仁泽翻身落水，觉远纵身下河，哪肯放过。两人在水中一路厮打上岸，又是一番刀剑拼杀，直杀得刀飞剑落，复又徒手相搏。此时残敌已大步被歼，那为虎作伥的秃鹰已是插翅难飞，终于败在白姑娘手下，混战之中一命归阴。白姑娘提剑正欲前来援助觉远，只听王仁泽一声惨叫，被觉远摔出一丈开外。
2: 觉远，
0: 觉远接过白姑娘扔来的长剑，直向王仁泽当胸插去。暴虐既除，黎民百姓同庆，钟声悠扬，劫后少林复兴。觉远受戒，继承师父遗志，秦王登基，大唐皇帝驾临。
3: 既行寿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4: 能吃。
3: 第五，既行寿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5: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3: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0: 大唐皇帝开金口，免去少林和尚酒肉之戒，却为何不一发成全觉远与白姑娘双双缔结良缘？当年蒙难，李世民也曾装扮媒婆，如今居天子之尊，竟不旧事重提，却偏留下这千古遗恨。白姑娘只落得掩面而泣，令人嗟叹不已。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武侠情结，电影《少林寺》只不过重新唤醒了人们心中的武侠梦，人们都希望自己能身怀绝技，在刀光剑影之中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少林寺的热映打开了中国人对武侠功夫电影的眼界，给中国的武侠功夫电影带来了春天，同时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最重要的题材。光阴荏苒，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早已蓬勃兴起，气象万千。

但是32年前的少林寺依旧是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坛，等待着后人新的超越。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都说俊杰者，俊美杰出也，以俊杰为名字的人数不胜数。那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裘派花脸名家陈俊杰。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1957年，陈俊杰出生于吉林省白城市，艺术的天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刚学说话时，陈俊杰就能把《我爱北京天安门》《春天在哪里》这样的歌曲准确地演唱下来。12岁那一年，吉林省

省艺术学校去陈俊杰所在的学校招生，开始面试了，唱歌、乐理、弹跳，他一一都通过了，但最后因为腿太硬被淘汰。陈俊杰当时就傻了，坐在学校操场上使劲地捶打自己两条腿，捶麻了也不肯停手。这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小同学，你怎么了？负责招生的张丽芬老师站在了他的面前，泪光中陈俊杰看清了老师脸上溢满了慈爱和关切。陈俊杰一字一顿恳切地说，老师，你收下我吧，虽然我从小没练过功，但我会加倍努力的。张老师很心疼，问道，傻孩子，你不痛吗？陈俊杰摇摇头，但眼泪却刷地流了出来。陈俊杰对京剧艺术的渴望深深地打动了张老师的心，和另外几个老师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破例收下这个要强的孩子。分在京剧班学老生的陈俊杰明白，自己必须勤奋才能抓住这次机会。接下来他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都用来压腿、下腰、倒立、翻跟头。由于以前从未接受过这些专业课，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又是超负荷的，所以每次训练下来都是大汗淋漓、腰酸背痛，全身更是跌得青一块紫一块，晚上睡觉时痛得都不敢翻身。陈俊杰的勤奋和聪慧让艺校的老师甚为欣喜，根据陈俊杰的先天条件，老师们综合考量后决定让陈俊杰向文涛老师改学花脸，这一因材施教的决定成就了他。花脸戏最著名的要数包公戏了，我们先来听一段《铡美案》当中的选段。《铡美案》是裘派的代表作之一，其唱腔有着裘派艺术深沉含蓄、细腻委婉、刚柔并济、明快豪放等特征，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好，我们先来听《铡美案》选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俊杰演唱的京剧《铡美案》选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铡美案》是裘派的代表作之一。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中，第一句西皮倒板，《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演唱时要求大气磅礴，声出压重。包字是纯音字，唱时要双唇紧闭，然后弹出，这样唱出来的字不仅字音准确，而且力度很强。打坐的打字，演唱时既会发音软弱，又既会硬挺僵直，这个字的发音也要有弹性，行腔要向上旋转。开封府的封字在行腔时有四个小叟音，府字呢则一唱就收，迅即转换成电字，这样演唱才能响彻全场。一来可以有力表现出包拯正义在手、成竹在胸的庄严气度，同时还能很好地为下边的演唱叙事。接下来的西皮原版节奏比较平稳，究其原因在于这时的包拯对陈世美还抱有很大希望，他想通过良言规劝使陈世美幡然醒悟，与秦香莲重新团聚，而不希望把事态扩大。基于这种心情，包拯唱段的基调应该是小以大义、良言苦口的。其中虽然也监护指出陈世美的严重错误以及可怕后果，但总的来说态度比较平和，措辞也不甚严厉。因此这一段西皮原版的唱法应该是含蓄多于直露，以给人余意尽在不言中的感觉为最好。在这一段的演唱中，有这么几处突出的裘派演唱技巧，其中

孙一生驸马爷莫要执迷中的生字，要用气息推动发出颤音，使唱句优美有味儿。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题中的房字，要运用胸腔鼻腔发出的共鸣音色，这也是裘派常用的发音方法之一。到了说起了招赘式你神色不定中的神色不定，要适当的加强。而下边的我料你在云郡定有前妻，这是包拯在敲山震虎，定有前妻四个字一定要加大音量，明显的突出出来。这里特别要注意有字后面的暗气口，通过暗中换气，下半句才可以有力饱满的唱出，否则呢会气息不足，容易造成虎头蛇尾的演唱效果。来到了到如今他母子前来寻你这一句，这句当中如字后边要唱出两个小擞音。当初裘盛戎老师教学生的时候就总是特别强调这个地方，他说有两个小擞音不只是优美动听，而且要把包拯对陈世美娓娓相劝的神气都勾画出来。原版的最后一句祸到了临头悔不及的头字要喷出，裘老师说这是包拯对陈世美发出的严重警告，一定要有力量才行。当剧情发展到陈世美依仗权势拒绝了包拯的劝告，包拯的感情激动起来，唱段使用了西皮快板。这里的快板呢分为两个部分，驸马不必巧言讲，现有评剧在公堂，人来看过了相连状，这三句是第一部分。这时的包拯虽然不满陈世美的强词夺理，但是这二人尚未公开决裂，包拯还寄希望于万一。这里的快板呢，节奏还算平稳。待到进入第二部分一一念状时，包拯已是越想越怒了，也越说越急。他把自己对秦香莲的同情，对陈世美的愤恨等感情通通通过念状宣泄出来。这里快板的节奏也就由平稳变成明快，由明快变为激烈了。长达八句的快板铿锵有力，坚不容发，一气呵成，既表现了包拯对陈世美义正言辞的谴责，又给人有完美的艺术享受。刚刚我们听到的陈俊杰的演唱，这些艺术特色都有展现，在西皮快板极快的节奏中快而不乱，让人听得过瘾。在戏校由老生改学花脸，这成就了陈俊杰。毕业时他以全校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留校当了老师。1979年，陈俊杰调入吉林京剧团当演员，以武戏翻打为主。一次在演出时，他的陈旧性腰伤突然复发，一下子摔倒在舞台上。起初他认为自己休息几天就可以康复了，可当医生告诉他必须住院半年，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害怕家里人担心，他在白天总是又说又笑，还跟医生学会了很多按摩手法。可晚上没人的时候，他常常拿出自己的戏服，一往情深地抱在胸前，泪水也不禁浸湿了他心爱的戏服。出院后，久病成医的他，凭着在医院学的推拿手法，竟然治好了很多朋友的旧伤。于是，陈俊杰开设了按摩诊所。渐渐的，他的诊所在当地有了一些名气。一次他在为别人做治疗时，这位患者也是陈俊杰的戏迷，他说，俊杰，你身上有伤，大可以主攻文戏嘛。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陈俊杰毅然关闭了生意看好的诊所，重返吉林京剧团。1991年，文化部在扬州举办现代戏汇演时，剧团安排陈俊杰在幕后伴唱，由于他的表现突出，大会特意为他单设一个伴唱奖。扬州的汇演让陈俊杰声名鹊起，先后有三家演出团体向他发出邀请，最后陈俊杰选择了北京京剧院。他说，
能跟那么多大师在一起，就是跑龙套也高兴啊。命运似乎非常眷顾这个执着京剧艺术的人，陈俊杰在北京京剧舞台一亮相，就成为北京京剧院铜锤花脸的领衔演员。好，我们继续来欣赏陈俊杰的裘派唱腔，一起欣赏京剧《探黄陵》选段，听桥楼打罢了出京时候。京剧《探黄陵》取材于古词《香莲帕》，是大宝国的续篇，常与大宝国二进宫联演，全名龙凤阁，俗称大探二。探黄陵主要讲述李彦飞昏庸，欲将皇位交于李良，徐延昭觐见无果，只得深夜去皇陵祈求先帝显灵庇护。当夜徐延昭遇杨波赶来护灵，于是再度相勉，继续苦谏。在剧中，陈俊杰扮演徐延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裘派花脸名家陈俊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俊杰扮演徐延昭演唱的《探黄陵》选段，听桥楼打罢了出京时候。京剧行当生旦净丑中的净角儿，指的就是花脸。花脸又分为铜锤花脸、架子花脸等等。铜锤花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就是徐延昭。在舞台上，徐延昭手中抱着一柄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铜锤，在剧中又有着高难度的大段唱腔，所以大家就把唱功较多、重头戏较多的花脸角色称为铜锤花脸。陈俊杰武功基础很好，是一位难得的文武兼备的铜锤花脸演员。他的代表剧目有传统戏《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秦香莲》《杨家将》《时空斩》《玉皇后》《打龙袍》《赤桑镇》《龙凤呈祥》《将相和》《盗御马》等。京剧《盗御马》这出戏呢，说的是性情豪迈、粗犷彪悍的绿林好汉窦尔敦与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四兄弟结盟，并被立为首领。一天，窦尔敦探得太岁梁九章寻为涉猎，携有亲帝恩赐的一匹御马，名为日月追风千里驹。窦尔敦便乔装打扮下山，暗入梁九章营中，将御马盗走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陈俊杰演唱的京剧《盗御马》选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裘派花脸名家陈俊杰。天资聪颖、嗓音条件出色的陈俊杰，深得裘派弟子李长春、夏运龙、孟俊全等几位先生的亲授。在名家的精心雕琢下，陈俊杰的演唱技艺也不断提高。1996年，陈俊杰考入中国戏曲学院首届研究生班，师从李长春、夏运龙、孟俊全、李新等人。2006年9月8号，前门梨园饭店正式举行李长春收徒陈俊杰拜师仪式，梅葆玖、叶绍兰、景荣沁、王玉珍等京剧名家名宿出席了活动。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京剧《闸畔关中》《探阴山》一场戏里的选段《扶大宋锦华仪赤心肝胆》。这段十分钟左右的二黄是《闸畔关》一剧的必听唱段，也是全剧的看点。它是花脸传统戏中板式变化比较多的唱段，难度非常大。从二黄倒板到回龙、原板、舵板，舵板之后再回到原板，接着是散板，对演员在声腔和技术上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不仅要唱得准确，还要唱得有韵味，并且能够表达人物情绪，这是闸畔关这出花脸唱功戏非常吃功的一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陈俊杰演唱的《扶大宋锦华仪赤心肝胆》。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唱段《福大颂·锦华仪·赤心肝胆》。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裘派花脸名家陈俊杰。姚七是京剧大师裘盛戎花费毕生心血汲取众家之长静心打磨的一出裘派代表剧目。裘派名家李长春曾说，姚七是将唱念表舞都揉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裘派艺术。但正因为表演难度极大，如今这出戏鲜少被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陈俊杰在59岁这一年动了挑战这出戏的心思。陈俊杰说，我已经59了，差一年该退休了，唱姚七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陈俊杰是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被戏迷称为是九大头牌之一。他受业于裘盛戎入室弟子李长春先生，是裘派艺术的优秀传人。多年来他演出众多裘派剧目，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虽然已经对裘派剧目信手拈来，但面对姚七这部戏，陈俊杰不敢掉以轻心。戏曲行话里有着戏保人或人保戏之说，戏保人指的是剧本角色本身已经写得足够好，只要演员正常完成就能达到效果。人保戏的意思就是，有的戏原本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如果一个演技

0: 高超的演员来演，立刻就能演出彩来。戏保人是运气，人保戏才是实力。京剧姚七不是戏保人，而是人保戏。回忆到姚七的排练，多年后陈俊杰依旧感慨非常。
1: 这个戏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一个夙愿，在我临退休之前呢，我把它完成了。李长春老师，我的老师，特别辛苦，也七八十岁的人了，用3个月的时间每天到京剧院给我排戏，给我加工，使我得到一个质的提高，而且很有把握的唱这出戏。总的来说呢，姚七这出戏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的考验。谁都知道姚七，谁都会唱，能把它完整的拿下来，让观众、专家、行内行外的人看着认可，得需要很深的一生中的各种戏的角色的积累。

0: 所以说，这一路上走来啊，都离不开每一段的老师的艺术积累对我一生的帮助。更要说的是，就是孟俊全老师也是求贤的徒弟，对我帮助是特别特别的大，尤其在演唱方面，也是我一生受用的。所以今天呢，不管来任何一个角色，包括跟外边剧团合作，本院的演出，包括各种新戏的接触。
1: 我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去创作、去重新的二路创作演唱腔啊，都来自于这些老师们给我的这些元素。京剧姚七写的是东汉时期草桥关守将姚七奉旨回朝，经闻其子姚刚殴杀奸臣郭荣，遂绑子上殿并自负请罪，凭借免死金牌，姚刚仅被发配。刘秀于酒醉时宴请姚七。 郭飞设摔杯计，欲将姚七全家问斩。马武刚好因牛秒攻打草桥，回朝班兵，闻信闯宫保奏，逼刘秀发下赦令，救出姚七父子，使二人戴罪出征。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陈俊杰扮演姚七的演唱。

0: 朝齐建家，吾皇万岁！
1: 皇兄平身，
0: 万万岁！娘娘千岁！
2: 要皇兄平身，
0: 谢娘。

0: 姚皇兄，
1: 臣
0: 向朕收草桥之事，一一奏。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球派花脸名家陈俊杰。从节目里陈俊杰的演唱中，我们可以听得出陈俊杰嗓音洪亮高亢，音色纯正圆润，念白吐字清晰，演唱以情带声，很有球派韵味。他把球派的风格和韵味充分合理地运用在戏中，为每一出球派戏都增添了光彩。现如今退休多年的陈俊杰依旧没有离开他热爱的舞台，在同行同事眼里，为人厚道谦虚待人的陈俊杰总是一喊就到。京剧院里任何年轻人找他帮忙，他都会热情认真地参加演出。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妈妈，这个气球好漂亮啊。
0: 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2: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3: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4: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0: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5: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6: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个头大、奇形怪状的草莓能不能吃呢？市场上那些个头比较大的草莓，一方面是品种使然，另一方面是膨大剂的助力。很多朋友听见膨大剂几个字，就开始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膨大剂是一种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植物果实的生长，但对动物没什么效果，合理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还有一些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草莓，也可能是受到了低温的影响，还可能只是长歪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于草莓，一般成年人一天吃200克到300克就够了，吃之前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30秒，再浸泡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香蕉属于热带水果，长时间放在低温贮存容易产生黑色的斑点，而且口感也会变差，因此不必要把香蕉放在冰箱里保存。此外，也不要把香蕉放在密闭的袋子中保存。香蕉成熟后会释放乙烯，而乙烯呢会加速香蕉成熟变质，所以如果将香蕉密封保存会更加容易变质，导致表皮发黑。香蕉的最佳储存温度是13摄氏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香蕉成熟的速度会变慢，因此想要延长保质期，可以将香蕉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存放时可以把香蕉挂起，或者将弯弯拱起的部分朝上放，让凹的那一面朝着桌面，这样可以避免香蕉因受压面积过大而导致变黑腐烂。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花菜、卷心菜、紫甘蓝等等，它们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能够预防衰老。但是如果生吃十字花科蔬菜就会带来问题，因为十字花科蔬菜里含有一种阻碍甲状腺素合成和代谢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阻止甲状腺吸收碘之后形成甲状腺素，容易导致甲状腺肿大。所以十字花科的蔬菜要加热做熟之后再吃，因为通过加热可以破坏这种抗甲状腺素的物质。当然如果平时偶尔少量生吃一些问题不大，不要长期大量生吃就可以了。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音律内蕴含百般巧思，荧屏外凝聚匠心无数，精彩纷呈的视听海洋是创作者们点滴心血的汇聚。莫让盗版令创作之泉干涸，尊重原创，保护版权，安徽广播电视台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0: 哎 ，Siri， 帮哥订张飞机票，哥要度假去。
1: 你被拉进黑名单了。
0: 啊？怎么回事？
1: 你偷水漏水还装傻，有意思吗？有意思吗？你被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和动车，还被限制出境，不能做的事多了去了。
0: 我的天哪！工商税务和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联网了。
1: 呵呵，你才知道，
2: 依法纳税，不被拉黑。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1972年10月中旬开始，几乎在中国所有的电影院里都传出了一片抽泣的哭声。已经整整6年没有生产故事片的中国，迅速沉浸在朝鲜影片所营造的悲情之中。
2: 买花吧，买花吧。
1: 催人泪下的情节和动人的音乐旋律，使这部电影成为了当时的经典。时至今日，不少上了年纪的观众依旧能哼唱起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0: 印象最深的就是，反正进到电影院好像没有，好像不哭的，好像是
1: 那没有，
0: 都哭得稀里哗啦，
1: 全场都在哭，
0: 看的是伤心，
1: 是啊，因为太惨了，太悲惨了。
2: 这部电影就是

0: 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就请您欣赏国内上映于1972年的朝鲜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的录音剪辑。
1: 在一条并不繁华的大街上，一位漂亮的姑娘花妮沿街叫卖着鲜花，整整一天只卖出少得可怜的几只。她忧虑苦闷，不知不觉来到了算卦老人的面前。

0: 啊，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哥哥压在监牢里，再加上你母亲得了重病，真是雪上加霜啊。怎么，你还有个瞎了眼睛的妹妹？你妹妹她生来就看不见？
1: 不是。
0: 哦，那是病的？
1: 也不是。
0: 那哦，是这样。如今世上出了贵人，他会帮助你的。哎，不管怎么说，你母亲的病会好起来的，你可别太伤心了。你也走吧。

0: 圣经，姐姐，
1: 圣经，你怎么又出来了？不待在妈妈身边？
0: 妈妈又到白地主家去了，
1: 她不是病着吗？那个管家又来闹了一通，说你为什么不去干活？
2: 简单他妈，你在那儿干什么？
3: 哎，就这么磨磨蹭蹭的，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洗完呢？啊，我都替你愁，要是叫花妮来干活，不就少一张嘴？
4: 这些活我都干就是了，花妮可不能来。
3: 你把丫头养那么漂亮，送去当小姐了？

0: 妈咪来干活，不就少一张嘴？你把丫头养那么漂亮，送去当了姐啊？
1: 我咬紧牙关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怕我死了，你们把我的孩子拉来当奴隶。
2: 姐姐，妈妈要是拿不回来米怎么办？
3: 能拿回来。
2: 姐姐，拿买花的钱买点米不行吗？
3: 顺姬，为了给妈妈买药，再饿也要忍着点啊。
2: 嗯，
3: 我烧水去。
2: 呀，姐姐，妈妈回来了。
3: 你听
2: 妈妈的脚步声。
0: 顺姬，等我了吧。
2: 嗯，
3: 妈妈，你病着怎么又去了？
0: 不要紧。
2: 妈妈，你拿回来了吗？姐姐把水都烧开了。
0: 顺姬啊，给你吃吧。那
2: 呀，黄米饼。
0: 话你啊，你也吃点吧，傻子都饿一顿了。
3: 我不饿，顺姬吃吧。
2: 妈妈，你吃吧。姐姐吃。
0: 不，妈妈吃过了，你快吃吧。
2: 啊，
0: 我去前院邻居家再借一升玉米来。你把顺姬的袜子做上，马样剪好了。
3: 嘿。

0: 菜合适不？
1: 哎呀，好痒！
0: 好了，妈妈，贵人是什么样的人？
2: 怎么？问起这话来了，
0: 想问问
2: 贵人嘛，最爱帮助像咱们这样的穷人，净做好事，让咱们过好日子。啊，要像讲故事说的那样，真能遇上个贵人帮忙，那可就好了。那样的话，我闭上眼睛也就放心了。
0: 妈妈，咱们也快要遇上贵人了。
2: 花妮啊，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照顾顺吉。他无依无靠，再加上没有眼睛，我闭上眼睛心里也牵挂你们。我怎么能让下你们去死？

0: 妈妮啊，你在那儿待着干什么呢？啊，还不赶快到后院帮着我收拾鱼去啊，快去。
1: 花妮，快去吧，顺吉呀，在这玩吧。
2: 啊，
1: 嗯。
3: 哎呀，靠这些懒鬼招待客人，算是我错打了主意哦。哎呀，
4: 小龙，背完了没有？再背一趟就差不多了。
3: 你个该死的，往哪儿伸手？
4: 怎么了？
3: 顺
4: 吉呀，哎呀，那是山参呐、啊！
3: 顺吉呀、啊，
4: 这个该死的穷鬼，看死你也不多。
1: 顺吉。来，妈给他点大酱吧啊！快松手，快点，快点啊！哎呀，
5: 顺吉，你看哥哥回来了。
4: 顺吉，
5: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
4: 顺吉，我来了，哥哥在这儿。
5: 快点回来，妈妈。
1: 顺吉，你哥哥在这儿。
5: 看不见。哥哥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
1: 哎呀，我的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呢？孩子这么小就瞎了眼睛了。
4: 顺吉，哥哥在这儿，你看不见吗？
5: 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4: 顺吉。

0: 欢你，别哭了，好好照顾顺基。
1: 哥哥，
2: 孩子，孩子，
0: 大婶，您多照顾我家吧，
2: 你就放

0: 大婶，叫我有事吗？
1: 花妮呀，你们家还有米下锅吗？
0: 啊，没有了。
1: 等一会儿白地主家就要放高利贷粮了，这有什么法子呢？快去借点吧。是啊，我知道你死也不愿意到他家去，咱们穷人要活命啊，去借点吧，给你妈妈熬点粥喝呀。
2: 老黄头，快把车拉出来，都要耽误做礼拜了。
3: 啊，是你呀，叫你干点活连个人影都抓不着，借粮你跑得好快，你欠的债够多的了，还舔着个脸来借粮啊，哼，真是厚脸皮。
2: 老黄头，快走了。
4: 花妮到白地主家借粮，遭到地主婆的白眼，倔强的花妮忍着饥饿又到山里采花，到街上叫卖。
0: 买花吧，
5: 我买一把。
6: 哎，糖嘞，卖糖嘞，你来买糖啊。
2: 卖鱼嘞，卖鱼嘞，新鲜鱼，谁买新鲜鱼快来买嘞，有新上市新打来的新鲜鱼，快来买喽，快来。
0: 大婶，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姑娘，今天别总在一个地方转了，听大婶的话，到那边饭馆旅馆热闹地方去看看，那儿来往的人多，花能多卖一点。
0: 可到那样的地方，我……
2: 哎呦，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花是自己采来的，听大婶的话吧，做买卖我总比你的经验多。哎，姑娘，明天再去采花的话，多挖点山菜来卖，这两天缺山菜，买的人可多了啊！你呀，卖花总在一个地方买，卖不了多少，快到那边看看去吧，快去吧。
0: 再见，再见。哎呀，哎呀，
5: 哎呀，来来。
7: 哎哎哎！
8: 给我一支红蔷薇。
0: Oh.

0: 懂事的顺基为减轻姐姐的负担，他和小伙伴英男也到街上卖花，
1: 也卖不出去呀、回家吧，我都饿了，你不饿吗？我不饿，卖一枝花再回去吧。顺基，你不是会唱歌吗？唱个歌吧。
2: 唱歌？
1: 只要你一唱歌，人家都会来了。
2: 能吗？那唱什么好呢？
1: 就唱你常唱的，跟你姐姐学的那个。
2: 咱们俩一块唱。
1: 哎呀，我不会，你快唱吧。
3: 哎，来吧，大家看一看吧，这是一本最能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月下的美人》，还有这一本《怨恨与复仇》，《怨恨与复仇》。
1: 买花吧，买花吧，买花吧，买花吧。买花吧，叔叔，买花吧。

0: 哎，再唱一个吧。啊，
1: 对，小姑娘，你再唱一个吧。
2: 这小姑娘唱的可真好啊。
3: 小丫头，再唱

0: 带身子上这儿来。谁叫你来的？
1: 和姨妈一块来的，换了花号给妈妈用。
0: 我再怎么难，也没叫你来卖唱。你这些卖货，受人家叫人瞧不起，你为什么要来干这个？妈妈要知道你也出来卖唱，她要怎么想？心里多难过。咱们哥哥要知道了这些，他多难受。
1: 姐姐，我错了，
0: 身子，咱们头发。
2: 姐姐，真去给妈买药吗？
0: 真的。
2: 钱够了吗？
0: 够了。
2: 哎呀，太好了。
3: 哦，是卖花姑娘来了。
2: 我来给我妈妈买药。
3: 是吗？快进屋吧。
2: 哎，
3: 药钱都凑够了
2: 啊。
3: 哦，
2: 这药钱是3元吧，我都拿来了。
3: 今天你先拿回去这3副药吃吃看，你妈妈的病吃了这药一定会见好的啊。
4: 没有经历过文化沙漠的新世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理解1972年的中国电影观众为什么能为一部名字叫做《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而痛

哭流涕，乃至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当时全中国的电影票价基本上是两毛钱一张，可是卖花姑娘在地下黄牛的手里就已经达到了一两块钱一张，可见这部电影在当时轰动的效果。在此之前，仅仅在解放前的上海放映国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出现过场内场外一片哭声，万人空巷处处皆谈哭片。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您继续收听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录音剪辑。
2: 花妮用卖花的钱给生病的母亲买了三副药，这药能治好妈妈的病。花妮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0: 嫂子在吗？
1: 嫂子，哎呀，嫂子，嫂子，嫂子，你怎么了？嫂子，你快醒醒啊，快醒醒啊！

妹妹着想，世锦，别哭了，回家去吧。

0: 人们都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那么，是花妮的心还不诚吗？是花妮的情还不深吗？她怀着那样真诚的希望，为了治好妈妈的病，她不辞劳苦，拨开满山的荆棘，攀过悬崖峭壁，采下了多少的鲜花啊！可是，他卖花换来的药，妈妈却连看都没看，就永远离开了他。是妈妈不理解女儿的骨肉深情吗？这万古千秋的遗恨，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人们的世代冤仇不得报？这到底是为什么？又有谁能够说清？
1: 唉，这么说，单凭三年前的荒信儿，走700里山路到监狱去看你哥哥。
2: 是啊，不知道哥哥怎么样，我要找去看看。那会儿妈妈有病顾不过来，现在我整天10遍20遍想，不能再等了，一定要去。
1: 想是谁都要想的呀，可你怎么走啊？也没有钱呢。
2: 咱们从来也没有过钱呢，那我倒不怕，我就担心顺基。
1: 顺基你就放心吧，你走了就让他在我家和英兰一起睡，等你回来咱们两家就在一块儿过啊，挨饿一块儿来。
2: 嗯，刚才白地主家又来人叫我马上就去，说不定明天来拉人了。

0: 快点吧，
1: 你们都站好了，肃静，肃静了，谁要是捣乱就不准他回见。
2: 崔新女
3: 有，
1: 快点。
2: 朴云珠
3: 有，
2: 金志善
4: 来了，哎，让一让啊。
2: 李善女
5: 有，
1: 啊，
4: 这个人你给叫叫。
1: 谁叫华妮啊？
3: 是我。
4: 哦，你哥哥叫金哲龙。
3: 是。
4: 看看，这是你哥哥吗？你哥哥死了。

0: 花你，好命苦啊！妈妈去世，哥哥又死在狱中，妹妹顺姬眼睛又看不见了。花妮含着悲，忍着泪，返回了家乡。
1: 姐姐啊，姐姐啊！
2: 我说啊，把瞎丫头背到山上雪窝里冻死的啊！
1: 姐姐，
2: 哎，顺姬啊，你别哭了，你姐姐回来了。
3: 叔叔，你说的是真的？
2: 哦，是真的，我不骗你啊。你姐姐在路上病倒了，听说在街里一个什么人家歇着呢，你英文姐他们都去看她去了。
3: 叔叔，你把我送到姐姐那儿去吧。
2: 哦，那太好了。我正好到街里去办事儿，我捎你去啊！来，我背着你。
3: 妈妈，妈妈，花妮回来了，快来呀！
4: 什么？花妮回来了？
2: 啊，花妮回来了！这可太好了！
5: 哎呀，花妮回来了！
6: 花妮回来了！
5: 花妮，
2: 花妮啊，花妮，
3: 花妮，花妮，你回来了！
2: 花妮，可回来
3: 了！花妮，
4: 花妮，
3: 大婶，
4: 花妮，
2: 花妮，
4: 孩子，你可回来了！
5: 大伯，快走啊！
2: 啊，花妮回来了！哎呀，她可回来了！立秋她走的，整整过了一冬了。
7: 当心让地主听见。
4: 哦，事情都怪我，顺姬跑出去了，我没看住。大伙儿四下里找，村里村外全都找遍了，连个影子也没有啊。
3: 顺姬呀，顺姬，因为惦记你，我才没有死，活着回来了。

欢你，别哭了，这样连你也要病倒的啊。顺基准是叫人给害了，百万这个狠毒的家伙。

黑的时候，我听着瞬息的哭声走出屋去一看，瞬息站在山岗上，百万那个坏家伙正往他跟前走呢。当时我也没想什么，谁料到他真的下了毒手。顺基肯定是叫人给害了，他们有日本鬼子给撑腰，咱们能怎么样？

0: 你不是花妮吗？
1: 把圣经交出来。
0: 你干什么？嗯，你要干什么？
1: 把圣经交出来。我妹妹在哪儿？
0: 你说些什么？你这丫头不是说胡话吗？来人把她拉出去，赶快来人呐！花妮，哎呀，妈的，这该死的丫头，赶快把她扔到大河里去，要不就把她卖了，今天一定把她收拾掉。
2: 六年前，自从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花妮的哥哥离开了亲爱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被日本鬼子抓进监狱以后，他经过多少艰难困苦，今天才回到了故乡。四年的铁窗生活，他没有一天忘记过。在跟随革命、披荆斩棘、跋山涉水的斗争中，他也从没忘记过故乡。
3: 哲龙同志，咱们一定要到村子里去，顺便看看家里的亲人。前面不远，山上的窝棚里住着个老爷爷，孤身一个人，跟我很熟，是个心地善良的老人。您好。
4: 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3: 进来吧，爷爷，这是我们的同志。
4: 哦，您好，老爷爷，进来吧。
3: 走，您就一个人，哪来的孩子？
4: 哎，说起来真惨呐、啊。这个瞎孩子是从山里捡来的，问他什么也不说。前天夜里，我到山里去查看套袍子的套子，正往前走着，忽然听见有个小孩的哭声。我就顺着

0: 妮，
1: 华妮，
0: 华妮在这，
1: 华妮，
0: 华妮，
2: 华妮，
1: 哎呀，
2: 华妮，我的孩子，华妮，
1: 华妮呀、啊，你还活着，这可好了，
2: 华妮，
1: 华妮，你快醒醒吧，你哥哥他回来看你来了，
2: 什么？不会的，我哥哥死在监狱里了。
1: 没有，你哥哥真的回来看你来了，顺基也找着了。
2: 啊，顺基没死？
1: 没有，没有。

妈妈当年当她好苦，知道吗？可是我连一碗粥都没让她喝上，你这几年也受了很多的苦啊，还你。

叛逆。咱们穷人为什么要过这样的苦日子？你现在还不明白，那是因为咱们失去了祖国，像日本鬼子和白地主那样的豺狼欺压咱们，不让咱们过好日子。换你，亡国的民族是悲惨的，是最悲惨的。乡亲们，为了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报仇雪恨，我们就要坚决消灭日本鬼子，解放我们的祖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为了让这些缺吃少穿的孩子们能够穿上新衣服，吃上饱饭，能到学校去念书，我们就要紧紧地团结起来，坚决去干革命。现在朝鲜革命军为了解放我们的祖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让朝鲜人民过上好日子，他们已经

0: 起了枪。
1: 哎呀，
2: 对，就你打的，就你打的好啊！
0: 对，乡亲们，咱们都要支援朝鲜革命军呐！
1: 说的对呀，
3: 他们支援，一定要支援。

后来随着哥哥哲勇越狱参加了革命军，惩罚了地主，救出了两个妹妹，亲人才终于团聚。影片看到这里，先前因悲伤而痛哭的观众又在大结局时破涕为笑，幸福又完满地离开了放映厅。电影《卖花姑娘》从翻译到混录，最后洗出拷贝，总共花了仅7天时间。在全国公映的时候，是全天24小时循环放映，拷贝一本接一本传递，哭声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当时，朝鲜方面对中国观众如此强烈的反应，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们欣喜而急切地向我国索取翻译版，要和原文对照，探索为什么《卖花姑娘》在中国反应如此强烈。其实很简单，当时中国文化娱乐单一，除了样板戏外再无其他，碰上《卖花姑娘》又是个悲剧，歌曲好听，演员朴实，观众由主人公的命运联想到自己，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只要有一个人啜泣，马上就会触发全影院观众的感情，没有太多顾忌的也跟着哭泣起来。时至今日，朝鲜歌舞剧版本的《卖花姑娘》依旧在我国受到欢迎。在不少文艺评论者看来，中国文化崇尚哀而不伤，而朝鲜却是哭就哭个痛快，于是《卖花姑娘》把苦难的生活做到了极致。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重温《卖花姑娘》既是一种回味，也让他们有了再一次宣泄情感的机会。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当兵了，你不等我？
2: 是我干巴巴的。
3: 不，你湿乎乎的。
4: 看，打死我也不说。
5: 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
6: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7: 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
1: 谁能证明你是孤兰丹？
8: 光影旋转的流金岁月，耳边重温的声声记忆，即使物换星移，年华不在，他们依然满怀温馨，沉淀着时代经典。光影时光机，穿越历史，让我们向经典致敬。
9: 回顾经典电影。1982年农历新春，有一部影片在香港上映时击败了当时称霸影坛的成龙功夫片，并一举拿下当年的票房冠军。在大陆上映时更是掀起了一股疯狂的旋风。在城市，人们像着了魔一样涌进影院，影院售票处的汹涌人群像洪水决堤，掌握着电影票的售票员成了最被羡慕的人。在农村，没有电影院，一块空地就是很好的露天放映场，场场爆满，银幕的正面和背面都是人，几乎都是站着看电影，去的晚的只能爬到树上或登上屋顶找位置。饭可以不吃，但电影却不能不看。在32年前的那个春天，对于许多懵懂少年来说，这部电影早就成为了身体里那奔腾流淌着的青春热血。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为您推荐1982年上映的首部国产武侠功夫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

0: 隋朝武将王世充拥兵东都，自命郑王，施行暴政，民怨沸腾。王世充封其侄王仁泽为大将军，主令王仁泽据守黄河。
1: 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靠这些个老家伙，工事什么时候修好？
2: 启禀大将军，实在抓不到壮丁，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
1: 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儿押上来。
2: 是。
1: 快，给我走！快！
0: 此人即王仁泽之侍卫长，外号秃鹰。但见他脑袋光秃，脖子细长，鹰鼻耀眼，目闪凶光，更兼从小练就一手鹰爪拳，倒也名师相当。
3: 哎，不许干，不许干！
0: 秃鹰兀自挥鞭逞威风，孰料沈腿章偏身就是往秃鹰坐骑一撞，顿时马惊人翻，秃鹰落地。秃鹰又羞又怒，岂肯罢休？沈腿章虽是双脚带镣，却也由不得秃鹰近身。秃鹰又气又急，哇哇乱叫，终被再次掀翻在地。
1: 退下！
0: 王仁泽观看多时，一声喝令，大将军要亲自上场见高低。
1: 在江湖上你号称神腿，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
0: 这王仁泽比起秃鹰虽是棋高一招，却是在欺负沈腿章身带铁镣。可怜沈腿章纵然英雄盖世，也难以施展，更哪堪王仁泽的官兵一拥而上，沈腿章终被王仁泽独爪锁喉，掐住了脖子。人丛中闪出一少年，飞身直扑王仁泽，王仁泽急撒手躲过一边，拔剑猛劈。
4: 你小心！
0: 少年侧身躲剑，却仍被划伤。鹦鹉少年带伤再战，终因年幼功夫浅，又负伤多处，被王仁泽打翻在地。
4: 小虎，快走！
0: 王仁泽正提剑猛刺，沈腿章拼死呼救，小虎起身被众乡亲掩护，纵旗跳河，求水逃命。沈腿章惨遭王仁泽利剑贯胸，血染河畔。生为报血仇，死当血负恨，负伤任泪流，不做屈辱人。虎子攀上河岸，忍伤疼，忘饥渴，日夜爬行。忽闻林中传来钟声，这钟声响处正是吴鲁峰下松竹林中的少林寺。
5: 起！
0: 少林武僧教头谭宗师傅领众僧于后院千佛殿前习武练功。

0: 门声响动，见一少年倚门昏倒在地，少年已奄奄一息。谭宗师父轻轻托起少年，即往报之方丈。此刻，方丈正由僧侄陪同来到寺庙前院，只见前来后领寺院施粥的穷苦百姓仍络绎不绝。老方丈忧心如焚，僧侄面露不悦。
1: 方丈，饥民每日不断，长此下去，少林虽有妙禅，也难免坐吃山空啊。
2: 济世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啊。阿弥陀佛。
3: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1: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3: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2: 此亡人则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啊。
3: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4: 方丈，
5: 方丈，
2: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4: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3: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0: 千生万物，道途千条，何愁绝人之路？众武僧来到山门外，守在水池边，一个个匍匐如青蛙，近看使之在专心捕蛤蟆。做了和尚还这等顽皮，难怪僧侄要生气。
4: 哎，
1: 成何体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
6: 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弓。
1: 你们在干什么？
4: 我们在练蛤蟆功。
7: 哎，对对
1: 对，不许再跳了。寺外练功有违寺规，罚面壁三天。去。
4: 啊，这。
0: 僧侄转身离去，众僧紧紧跟随。适才众僧俯首聆听训斥，目光却仍盯着那眼看到手的蛤蟆钻入僧侄袖内。众僧哪肯放过，故此紧紧跟随。僧侄行不数步，也觉衣内有异物蠢动，骚到痒处竟也忍俊不禁。回首一见众僧，复有沉下面容。
1: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作为僧人，应该无嗔无憎。孽畜！
4: 师父，宰了他！
1: 罪过，罪过！放生吧。
4: 弟子效劳。
1: 阿弥陀佛。
0: 这就叫在劫难逃。众僧接过僧侄自怀中掏出的蛤蟆，剁头剖腹，一只只全都如此。这才是为了救生才杀生，生死相反亦相成。谁料谭宗师父又在此刻闯进屋来，斑斑血迹满屋腥臭，一时众僧竟不知如何是好。
8: 阿弥陀佛，
9: 阿弥陀佛。
4: 师父，师父，弟子有罪。
8: 何罪？
4: 弟子犯了杀生之罪。
8: 救人一命，得道升天。青蛙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4: 真的？
8: 僧无戏言。
4: 弟子懂了。
0: 想那青蛙升天得道，不会声声感激，却也不会这般喊叫。原来谭纵师傅在为小虎换药。
4: 疼吗？不疼。
0: 换得药来，小虎一身汗，谭纵师傅汗沾巾。
4: 大师，谢谢。
3: 养好身子再说啊。
4: 师傅，陈七周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
3: 这丫头心地倒不错。
0: 吴霞姑娘是谁人？就是这手摇鞭儿的牧羊女。草地是蓝天，羊群是白云，牧羊女儿天上跑，天上人间都难寻。

0: 山担水，少林僧担水无扁担，双手提桶两臂平伸，山径为宜，循序而行，恰似雁禽划长空。那水桶底尖如锥更是少见，一旦挑起中途无法落地，小虎体力仍虚，双臂功力更难与众僧相比，如何追赶得上一如孤雁离群。待横跨小溪，只能踩那溪水中梅花桩般的垫脚石，小虎更是气喘心惊。偏是那无暇姑娘，你只管悠闲自得，领着狗儿看好羊群，却为何又在一旁嘲弄少年，讪笑不停。
1: 不许放下。
2: 有本事你就过来吧。
1: 阿黄追。
0: 狗仗人势，这阿黄竟也是这般狗性。其实并非姑娘心狠，只缘狗总比主人认真。自是每见小虎，阿黄必扑叫不停。岂是这畜生也喜好跟人逗弄，就是那模样吓人。小虎害怕藏进屋，本性淘气不安分，结个绳套扔出窗外，鸡蛋做诱饵，贪吃的畜生果然中计，套上脖子难脱身。糟糕，必是那僧侄闻声找来。小虎拉紧绳子拽狗进屋，扔上炕头捂紧被窝。僧侄隔窗窥望，却只见小虎搂着被套熟睡未醒。
3: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
2: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喂喂，你醒醒。哎，醒醒
4: 姑娘。
5: 你见过我的狗吗？
4: 那
5: 你好大的狗胆。
4: 姑娘你听我说，
5: 你还我的狗。你还我的狗。
4: 打够了没有？再打我还手了。
5: 你敢打我？你打。
4: 看你是女的，让你几下。
5: 啊！
4: 再打我真还手了。
5: 爹，
2: 爹！
6: 哎呀，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太狠心了。
5: 他才狠心呢。
2: 姑娘，我不是有心的。
5: 不管怎么说，谁吃了我的狗，我就饶不了他。
6: 那么说，连我也不饶吗？
5: 你
6: 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
5: 爹，你干嘛老护着他？
6: 你也护着他，他的伤好得这么快，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两个鸡蛋呢。
5: 我？
2: 谢谢你。
5: 我恨死你了，恩将仇报。
6: 你看这丫头。
2: 大师，她真是你女儿？
6: 这丫头自小没娘，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

0: 他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老人膝下无儿，把他宠娇了。
1: 大师，我要杀王仁泽，教我少林功夫吧。
2: 似有似归，少林武功用来防身，不许外传。你不是少林和尚，我
1: 大师，我愿做和尚。
3: 从此，小虎落发为僧，法号觉远。觉远和尚入法门，不为拜佛诵经文，心不入法难见法，身在少林寻少林。

0: 这样，你怎么了？
1: 师傅，我做和尚三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
0: 才三个月，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
1: 什么？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0: 记得。
2: 要练武不怕苦，弟子谨记。绝远复仇心切，与众师兄练功对打之际，竟似见仇人王仁泽闪现眼前，一时怒向胆边生，恨从心头起。绝远。
3: 适逢僧值路经千佛殿，住手！住手！啊！少林武功用来自卫，不许伤人。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罚面壁三天，不许练武。
1: 师弟，师弟，你不怕再受罚吗？我，快干活去吧！打死个蚊子，倒算犯杀戒，我杀父之仇恨报吗？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真是穿起袈裟，事更多呀！
4: 我不穿了。
1: 师父，恕弟子不辞而别了。

0: 悄悄行，垂泪下石阶，难忘恩情暗祝告，拳拳其真切。
1: 白姑娘，我吃了你的狗，以后一定还你。
0: 耳边松涛吼，脚下溪水夜，夜色沉沉欲何往，只身探虎穴。
2: 将军，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
0: 觉远一路厮杀进来，王仁则自视一高，哪里在意。
3: 哼，小兔崽子，你还没死。
0: 谁曾想数月不见，这少年棍棒又增添了几分厉害。觉远坠入内室，只见一姑娘四肢分绑，吊挂房梁。觉远无暇细看，这吊挂的却是才被抓来的白姑娘。
4: 觉远，
3: 是你。

0: 巨人迅即解开姑娘，转身再战。王仁泽虽已喝至半醉，毕竟功夫在身，他固设一阵五醉剑，巨人早已识破，年少心高无畏惧，几醉棍相迎。
1: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在少林寺放映期间，看了一场仍意犹未尽入场连看的事，在当时毫不新鲜，观众一天内连看四五场的，在各地的影院都有发生。在那个电影票价仅有一毛钱的年代里，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超过了五亿人次，创造了全球票房总额超过一亿元的奇迹，打破了李小龙、成龙创造的票房纪录。请您继续收听。
0: 敌人马队紧追，这二人何以脱身？
3: 李世民，对，这
0: 正巧遇上这位单枪匹马探敌阵的秦王李世民，引开了追兵，觉远和姑娘这才逃脱了性命。
4: 白姑娘，你不记恨我了？
5: 记恨什么？
4: 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
5: 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我可占大便宜了。
4: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5: 王仁泽人多势众，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4: 可我是溜出来的。
0: 既能溜出来，何妨又再溜回去？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好汉自当能出能进。只是这头上身上伤痕多处，全身挂花又回来，更是满面无光彩。
4: 哎，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4: 哎，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
7: 是
4: 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小师弟你可真行啊。小师弟啊，我说你准不会回来的。
7: 舍不得我们了吧？啊，还是当和尚好吧。啊。
4: 师傅，
7: 师傅，
4: 师傅，
7: 师傅，你惩罚我吧。
8: 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饿了吧？
4: 你喝呀。
7: 喝吧，
4: 喝呀。
7: 谢谢师父。
8: 哥，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功夫终上身。但看绝缘小师父如今无功不少林。这一日，绝缘正在寺外山上练武，忽听山下蹄声踏踏，马嘶人叫。绝缘一看，王仁泽率兵追赶的正是当年引走敌人的青年将军李世民。
9: 我的，
10: 他们跑不了了，站住！
4: 恩公，是你。师父，寡不敌众，不能硬拼，这里是绝壁，跟我来。
0: 绝缘引着青年将军悄悄躲入寺庙的塔林。

0: 这塔林乃少林历代高僧圆寂后之营地，每座塔均约一人于高，故称塔林。这里本寺僧众亦不得随便进入，外人更是不得涉足。王仁泽哪管这些，扬鞭策马，肆意直闯。
1: 出驴，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滚开！
2: 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任何人不得乱闯。
1: 出驴，你找死！
3: 住手！不许动武！
2: 方丈，
1: 方丈，
4: 阿弥陀佛，将军。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当今郑王爷尊重三分，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
1: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钦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不让搜，郑王降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4: 这塔林圣洁，不容兵马蹂躏，仅请将军在此下马，一步进内搜查。
1: 守住路口，搜。
5: 师父，
1: 快追！他妈的，
2: 钦犯往后山跑了！
1: 上马追！
0: 觉远已将青年将军领往山洞躲藏，自有白姑娘殷勤照看。虽说只是萍水相逢，却已堪称生死之交，自当竭诚相迎，盛情以待。
1: 姑娘。有劳你了。
6: 嘿，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快吃吧。
7: 哎，你现在做了和尚，能吃荤的吗？
6: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
7: 给。
1: 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6: 是啊。
7: 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给你们送好吃的。
6: 好。
1: 多谢姑娘美意，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
7: 好，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6: 路上关卡重重，你怎么闯过去？
0: 乔装打扮闯关卡，一双新人回婆家，将军女装扮媒婆，谁辨夫妻是真假？
7: 快把手放下来。
1: 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可惜你是个和尚。
8: 啊，小子艳福不浅呐。
9: 相爷，时候不早了，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你高抬贵手吧。
2: 妈的，别唱戏哭娘，假泪两行，
9: 是真是假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
2: 别来这套。
9: 来，喜酒我请了，行个方便吧。
8: 走吧。
9: 谢相爷，谢谢。
8: 嗨，老大，人家办喜事儿，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喝两盅去。
0: 关卡好闯过，头发粘紧难脱落，不是媳妇也心疼，假冒新郎苦亦乐。
7: 疼吗？
6: 不疼，来。干脆点，接了他。
7: 哎呀，喜！你笑什么？
6: 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
1: 多谢二位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10: 驾！
0: 好事多磨，实指望就此逃脱，谁料想正待过河，追兵又回头，无处躲。
7: 哎呀！
2: 停！大将军要活口，
6: 老大，
10: 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
2: 抓活的。
10: 嗯，你送他过河去。
7: 那你呢？
10: 快，
11: 抓活的！
12: 抓活的！快！
0: 将军垂首于岸，姑娘含泪撑船，觉远纵身闯重围，奋力战敌顽。
2: 放箭！
0: 阵阵马蹄飞赶，觉远斗志倍添，谭宗师父率众僧跃马黄河边。
5: 师父，
2: 少林秃驴要造反，
11: 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佛门尽开杀戒，上。
5: 师父怎么办？
2: 蛇蝎缠身阴环招，我佛慈悲亦惩恶。
5: 弟子明白。
11: 觉远杀，
2: 你敢开杀戒，
11: 佛道无缘，我送你上西天。啊！
0: 亮这几个巡河官兵何堪为敌，十三根棍棒显威风，觉远煞得兴起，将那官兵一个个全发落。
4: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9: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5: 是啊，师父，
9: 觉远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5: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
4: 是啊，是
5: 啊。我，
2: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5: 师父，
2: 你远走高飞吧。
5: 师父，
10: 师父，
5: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0: 你们还不上马？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1: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王瑞泽等在寺内要抓你，你快走吧！
1: 师兄，我不能连累你们害了师傅，把我电去！师傅。
2: 轰下山去！师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师父，师父！且说王仁泽难耐寺内空等，只好暂且撤兵。临走扬言，三日之内不交人，定将少林铲平。 王仁泽反抵将军府，得知巡河官兵惨遭覆没，暴跳如雷，复又传令进军少林。

0: 方丈，方丈，不好了！王仁泽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快到山门了。
1: 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慌乱什么？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
0: 是。
2: 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
3: 师父拼吧，
4: 拼了吧！
2: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3: 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2: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3: 我，
2: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3: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2: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3: 爹，
2: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3: 爹，师父，
2: 跟他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3: 爹，师父。
5: 把少林寺团团围困，弓箭手暗处埋伏，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
6: 是。
1: 大将军，佛门乃城外之地，为何要兵犯少林？
2: 少林叛逆，私通乱匪李世民，聚众谋反，证据确凿，勒令严惩僧犯，烧毁寺院，违者格杀勿论。
5: 放火！
1: 慢，将军，老衲有一事相求。
5: 讲。
1: 净土洪开，千秋功业，若云有罪，罪不在凡公，若云当罚，罚不及僧众。我是一愿主持，愿承担一切。
5: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点火。
7: 众官兵早已堆积新柴，闻令即将方丈架至柴上，油破干柴，熊熊烈焰，众僧起悲痛。方丈盘腿而坐，仍从容。
5: 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寺院可保安宁，方丈可免一死。
0: 方丈，阿弥陀佛。
5: 杀！杀！
0: 你们，
5: 你不说出叛僧下落，统统给我杀！
0: 不能杀生。
2: 方丈，率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4: 降妖伏魔，立定成魔。
0: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
3: 师父，
0: 师父，师父，
3: 师父，
0: 师父。

0: 杀！大将军！大将军李世民率领唐军渡过黄河，直奔东都去了。哇！
1: 茫然则聚集官兵，正待撞开山门，消息传来，急令班师。军心已散，顿如乌合之众。觉远会同众僧乘机追杀，官兵纷纷各自竞相逃命。

0: 盲人则兵退黄河，无路可逃，只得背水一战。解远追来，又见当年河畔，旧恨新仇，悲愤难已，飞身进取盲人则。盲人则锐气尽失，斗志已消，只如丧家之犬，刚一接战，即从马上败落马下，只得苦于招架。绝远愈战愈勇，又从陆地追到船上。一声，盲人则翻身落水，绝远纵身下河，哪肯放过。两人在水中一路厮打上岸，又是一番刀剑拼杀，直杀得刀飞剑落，复又徒手相搏。此时残敌已大步被歼，那为虎作伥的秃鹰已是插翅难飞，终于败在白姑娘手下，混战之中一命归阴。白姑娘提剑正欲前来援助绝远，只听王仁泽一声惨叫，被绝远摔出一丈开外。
1: 绝远
0: 绝远接过白姑娘扔来的长剑，直向王仁泽当胸插去。暴虐既除，黎民百姓同庆，终生悠扬，劫后少林复兴。绝远受戒，继承师父遗志，秦王登基，大唐皇帝驾临。
2: 既行寿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3: 能吃。
2: 第五，既行寿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4: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2: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0: 大唐皇帝开金口，免去少林和尚酒肉之戒，却为何不一发成全绝缘与白姑娘双双缔结良缘？当年蒙难，李世民也曾装扮媒婆，如今居天子之尊，竟不旧事重提，却偏留下这千古遗恨。白姑娘只落得掩面而泣，令人嗟叹不已。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武侠情结，电影少林寺只不过重新唤醒了人们心中的武侠梦，人们都希望自己能身怀绝技，在刀光剑影之中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少林寺的热映打开了中国人对武侠功夫电影的眼界，给中国的武侠功夫电影带来了春天，同时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最重要的题材。光阴荏苒，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早已蓬勃兴起，气象万千，但是32年前的少林寺依旧是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坛，等待着后人新的超越。

0: 他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岳飞单手一合大枪，对面可是大王詹邯。
2: 不错，你是何人？
1: 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所元帅帐前听差，前不正印先锋官，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
2: 啊，
1: 岳飞呀，你乃乳臭未干个娃娃，有何本领？你竟敢单人独自到我的营前，你要干什么？
2: 哼，
1: 詹邯呐，好不该无故你兴师犯境，出师无名，必遭天报。以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递降书纳顺表，饶而不死，不然就你在枪下做鬼。
2: 嗯哼，
1: 我死你手啊。哎，你看看，你回头瞧瞧，往你身后看看。岳飞用眼角往后边一扫，瞧见了，怎么十多员将官呼啦把他围上。你想啊，那身后没兵，人家金军能不过去吗？一个个拿刀赤枪，凝眉瞪目，在那看着呢，只等詹邯把话说完，冲过去轮流战岳飞。岳飞毫不在乎，詹邯，你想以多制胜算什么英雄啊？我打的是你，有能耐来来来，你撒马过来。好，我的金鸭壶银鸭壶两个屏障是不是死在你手？不错，我要给他们报仇。说着伸手要摘链子锤，旁边巴拉窜过一匹马。郎主，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张邯一看，说话的是他最得力的心腹大将童贤文郎大平章啊。这个童贤文郎手使钢叉，在北国那是有一号啊，有名的猛将啊。詹邯一学马，小心了，不劳主咐。再看童贤文郎催动战马，手擎钢叉，叉头冲前，叉转冲后，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姓岳的，你不服绑，等待何时？说完马往前撞，窜过去了。岳飞一想，我干嘛来了？引阵了。但是碰上我也不能不打，我要不打被人家圈到里边，就跟那包子馅儿一样，被人围到里边我就活不了了。得干净利索，麻利快，上来就见输赢。只见童贤文郎来刀切近，手中钢叉顺手当棒，还打哗啷啷啷啷啷，来个泰山压顶，奔岳飞的顶梁砸了起来。岳飞双手一合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嗨开，用力往上一蹦，啪！不知道岳飞力气有多大，童贤文郎就觉得膀子疼，这个钢叉的叉杆呢发热，啊！一松手，再看这钢叉，日日日日日，飞起来。你说岳飞力气多大？这钢叉被崩起来三天都没掉下来，怎么呢？落在树杈上了，那天刮大风才掉下来，不然呢那还早呢。童贤文郎一愣，啊，是啊，空手了，学马败回去了。岳飞能让他跑吗？催马要追，还别说，大王詹邯呐，还真体贴他的下级，一提丝缰拦住岳飞。按理说不用他打，他手下战将上百员呢，都督平章那么多呢，还用 王爷去打吗？这个人好斗，他听说金牙狐银牙狐死在岳飞手，铜钱文郎一招就败了。哎呀，就这个岳飞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有这么大本事，我试试。因为沾寒使锤力气大，所以他要试试力量。他使一对链子锤，一柄锤90斤，两柄锤180斤，锤的后边啊有1丈20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不怕刀砍斧剁。后边呢有5尺长的鹿皮绦，末端呢有个皮挽手，用的时候把皮挽手套在手腕上，这个手也套好，啪，抓着锤，伸手的时候把这锤呀抡圆了，然后再打。使链子锤的人可都厉害呀。岳飞明白呀，因为什么呢？你想用枪啊，可是链子那麻烦了，因为这链子东西能拐弯，如果叭一碰那锤头，梆，正好回来打你脑袋。再看大王沾酣催动胯下黄骠马，离着岳飞并不太远，一抡又是锤，哗啷啷啷，奔岳飞的太阳穴打过去。岳飞手中轻枪，一看锤到了，不敢磕，一磕链子那锤准拐弯，吓得一低头，锤打头顶，唰飞过去了。沾酣收这柄锤，这个锤哗楞又砸过来了。岳飞一看，我再躲不行了，怎么办？岳飞眼睛尖呐，一看锤就到这个地方，用枪啪一颗锤，可锤头不要紧呐，当日就回去了，一个大场门。他这一回去赶紧再收链子，可费劲了，二马错蹬，岳飞胖胖连连进招，两个人站在一起，番兵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声震山谷。打了5个回合，岳飞挺佩服，哎，这个沾酣确实够员猛将，能在我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的不多。嗯，有两下子。沾酣一看吓了一跳，哎呀，这个小南蛮年纪不大，有这么大本事啊，可了不得，看来这次我们兴兵犯宋怕是难以取胜啊，我赢不了他。哎，卖这傻力气干嘛呀，何不以多制胜？想这儿学马躲开，高声断喝，众将官上！哇，立刻上来翻将，把岳飞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毫无惧意，手中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开了，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遮前挡后，如同鹤立鸡群，草地生花。岳飞一看把火逗弄起来了，我该引他们进山了，想着这儿马往前冲，那边有个将官，岳飞啪啪啪连进3枪，吓这个人往旁一闪。岳飞一提战马，心声暴叫，战马唰冲出人群，然后啪啪啪杀开条血路，直奔青龙山。岳飞在青龙山摆下口袋阵，要制胜金兵。怎么叫口袋阵呢？青龙山的山沟好比是一条狭长的口袋，北口也就是入山口好比是口袋嘴儿，在南口呢有一道河，拦河筑坝好比是口袋底，把金兵引进山口，山口给封死，就如同把口袋嘴儿砸死了。等到金兵进山沟之后，火攻计放火烧山，金兵必然逃命，往回去出不去了，往前逃是条河，上哨拦河筑坝，将坝提起，水淹金兵，管教着10万人 有来无回。说书的几句话说得挺明白，办起来太难了，因为岳飞只有800人，粘罕100000人，甭说别的，就是粘罕人马往那儿一站，一动不动，叫这800雁翎队随便砍也得累死。况且这些人还得还手不啊？北国的兵将身高体壮，非常勇猛啊。白口袋阵以少胜多，那得有胆量，就得说岳飞有胆有识有气魄。可是粘罕不白给，那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呐、啊。他一看青龙山的地势，不进去。如果他不进山口，口袋阵呐、啊，什么阵也没有用啊。万般无奈，岳飞披马单枪下山引阵，在里边打了几个回合，撤回来进山口，马登山坡，他能上去吗？能啊，周围有自己人在那做掩护呢。如果金兵上山，那就不好使了。粘罕气坏了，哦，就这么就走了，给我追！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很快前队接近青龙山口，岳飞马登山坡，居高临下，这么一看，好，他们进来了，都准备好。刚说到这儿，再看人家金军队伍，哗，停步不前。怎么？粘罕下令，快回来，不许进山。前队倒后队，后队倒前队，给我兵撤五里。哇，又回去了。为什么？粘罕呢，忽然明白过来了，不对，这个姓岳的那么高的本事，并不是打不过我们呢，为什么转悠几圈就走了呢？哦，引阵来了。是啊，这大荒草沟埋伏千军万马都能啊，我这人过去天要黑了，那不得全军覆没呀，我能上这个当吗？童贤文郎过来了，大王爷，怎么不进山了？哎呀，不行，危险。不要紧，咱们探马兰奇曾经说过，那个张所只有10万人，先锋官能有多少人？金牙胡银牙胡他手下的军卒回来说，说那个姓岳的只有几百人，就这个山口，唉，没有埋伏便罢，有埋伏算个什么呢？不行不行，不能吃这亏，今天说什么咱们也不进山，埋锅造饭。是，这边一说埋锅造饭，岳飞在山坡看着清清楚楚啊，耶，忘回去了，不行，我还得下山。岳飞从山坡冲下来，拐弯抹角，顺着山口往右边绕，干嘛呀？要冲粘罕的左面营房。当番兵发现岳飞的时候，再想开弓放箭就晚了，已经马到切近。那岳飞冲进营内，一抬手，砰，唰，把帐篷给他掀个儿，然后他左冲右撞，番兵能拦住岳飞吗？赶紧给粘罕送信。粘罕一听岳飞杀进左营，披挂整齐，带人到左营一看，岳飞到右边营盘了。等粘罕到右边营盘，岳飞又回到左边营盘了。粘罕领人到这再一看，岳飞回山了。哎呀，气死我也！粘罕要气死了，就一个岳飞闯我10万人马的营盘，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欺负我呢。众家军兵给我杀进青龙山。是，哇，童贤文郎心的话，我早就同意进青龙山。等人马浩浩荡荡来到青龙山口，粘罕就后悔了。吁，停，站住，别走了。队伍停了下来，前面人赶紧问郎主，为什么不往前进？不行，我不放心。怎么办？ 派20人到山里边搜一搜。
2: 是。
1: 20个军卒手拿挠钩，什么挠钩啊？就是一根杆子上有两个钩，进山之后就在草沟着唰唰唰往两旁草堆里勾，看看有什么埋伏没有。什么也没有。岳飞在半山梁上看见了，不是说天黑了吗？那也看见了。你别忘了他居高临下呀。不行，看这意思今天晚上詹憨不能进山。张宝啊，你下去。
2: 哎，
1: 张宝答应一声，把棍子一扔，摘了帽子，衣服脱了，靴子、袜子、裤子全脱了，另有一身衣服换上，提了个扁担，噔噔噔噔噔噔，绕五道下山，来到一块山石的后边，故意的往外一探头，这军兵正在打到，看有人，谁？
2: 我，
1: 出来。有人过去就把张宝给抓住了，马金头、龙二被给捆上了，押出山口来见詹憨。启禀大王，抓住个奸细。
2: 把灯笼挑起来。
1: 有人把灯笼高高举起，打量张宝。他一看，眼前个黑大汉，高挽牛心发髻，骨头簪儿别顶，穿着个破衣服，敞着怀儿。下边半截短裤，脚穿的是麻鞋，眼珠子瞪溜圆。胆大奸细，什么人派你埋伏在山口？
2: 什么叫奸细啊？我不是。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打柴的。
1: 胡说，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住户。你打什么柴？
2: 有啊，我就在山里住啊。他不是你们打仗吗？把我们都撵跑了，房子扒了，才没人家的。
1: 哦，那么这边打仗，你为什么不跑啊？
2: 跑不了了，他不是叫人家山上抓住了吗？叫我一天给他们军营

0: 送20担柴火，他给我5000银子，我给打5天了，1钱也没给呀。今天我刚下山打柴火，看你那边连喊带叫，我害怕了，我就躲在石头后边来了。搜身！军兵过来，浑身上下翻个道，把法器都抖了开了，搜个遍，什么也没有。詹涵一看这个人直直呵呵的，缺心眼儿。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说实话，我给你钱，你就不用打柴了。
1: 那感情好了，老爷，那我给你磕头了。
0: 詹涵心的话，管我叫老爷，我还舅舅呢。山里边有没有宋兵？
1: 有，有啊。
0: 詹涵一想，对，是真话。有多少？好几百呢，
1: 可多了。
0: 好几百人守在这山沟，他们要干什么？
1: 他们说等个人，等个老头，说呀，好多好多人明天呢都进这山里来。对了，他们说了，你们呢到这儿，他们都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跑。后来有一个姓岳的啊，不让跑。这伙人他在山上住的。
0: 哦，詹涵点点头，心里琢磨，岳飞两次冲我的连营，他为什么？一个是他把我引进山内，山里头埋下伏兵，引我中计；再就是空城计，按诸葛亮办的，因为他人太少，我人太多，他害怕，他故意的抖他的威风，在我营里撞来撞去，把我吓住，我不进山。要根据黑大汉说，这是空城计。大汉，你敢不敢给我领路进青龙山呢？
1: 我不去。
0: 怎么？
1: 我还得打柴火挣钱呢。
0: 哎，我给你钱，只要是你给我领路，我给你200两银子，行不行？你要不200两？
1: 我算算啊，我看钱够不够啊。50两给我娘，50两买房的置地，100两娶媳妇儿，不行，给我妈多了，给我妈20两，不行，得给10两。
0: 哎，行，
1: 先给钱，我怕你们骗我。
0: 可以啊。我再问你，山的那边有道没道？
1: 有啊，可宽了。
0: 胡说，
1: 你撒谎，
0: 不信你们自己看去吗？我天天从那儿走啊。
1: 好，黑汉，你给我带路，拿钱。
0: 嘿，张汉信的话，你说这黑大个子傻乎乎的就认识钱。
1: 行，
0: 告诉后边给准备钱。有人给拿过一包银子，也不管够不够多少两，给你啊，200两银子啊，一点不错，给你。
1: 张宝接过了。
0: 这真的假的？张翰说，我能给你假的吗？
1: 带路。好，走吧。
0: 跟上啊，我走得可快。
1: 嗨，你快走吧。
0: 张宝在前边绕绕绕绕进山了。
1: 詹涵吩咐，跟上。
0: 这大队呼噜，前边太黑了，有人举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岳飞在山头一看，行，还是张宝好使。张宝有这两下子，哎呀，你可别拿张宝不当能人呐。张宝在北国还住过呢，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的还好呢，那是英雄啊。你别看给岳飞牵马坠镫，有本事，胆子也大，他在前边给金军带路，大王詹涵带人的呼噜呼噜进了山沟。这个山沟20-30里地长啊，口这块啊能走2排车，到里边能走4排大车，口小肚大。那么军兵呢都往前赶，跟我一样，10万人呢、前边队伍都要出了山口了，后边队伍才刚到口外。岳飞一看，差不太多了， 得封这个山口了，不能等着前面人都出去了。来，响信炮，嘶，到！炮声一响，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噌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50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哇，呼隆的一声啊，查住山口。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噌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50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哇，呼隆的一声啊，查住山口，说能封死吗？不要紧，乒乓乒乓乒乓往下扔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堆起有1人多高，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边射火箭，底下有硫磺焰硝和桐油啊，箭火呼就着起来了，里边是火沟，外边是山石堵塞，一下子入口封死了。前边的军兵不知道，后边的军兵发现了，哎，不好，山口堵死了，快松懈！有人骑快马躲过人群，赶紧到队伍中间找张邯，大王千岁，大事不好，山口被堵死了，堵死了！哎呀，他扭头找谁？找张宝，一看张宝啊，坐在石头那块拿着衣服襟儿，呼的呼的呼的，还扇呢。一看这个响岛没走，哦，我明白了，岳飞在山头，看你们进山口，封山口是正常的，不一定这山里就埋伏，即使有也没什么，不就几百人吗？就几千人，怕之何来？我10多万人呢，我喝出去拿5000人垫马蹄子，你能怎么地？认了，军兵，往山坡上冲，活捉越南蛮。是。再看班兵，噔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潘腾罗、岳峭壁就想奔宋营冲进去。岳飞在这看着呢，一看山沟下的人呐，哈，人挨人，人挤人，呀呀叉叉的，车辆辎重都在这呢。书中暗表，可没有都进来。山口封死的时候，外边还有人，因为来不及了。岳飞，什么？你上来了？来呀，点炮！哒哒哒哒，连珠炮响。再看山沟两侧的儿郎兵，呼啦都起来了，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往下放火箭，有的往下放火炮，还有火筒子呢，往哪打？往树上打。不是守山沟的是汤怀、张显吗？一边50人呢，这个火筒子什么样的？就是竹筒子掏空了，两边打上箍，免得炸开了。里边有火药，里边有崩簧，往外打什么呢？这么长，像枣核钉一样，啪啪啪，引火帽往外一打，落在树上，呼就起火呀。常言说得好，火大没失柴呀。下边本来就有火药，这一见火，呼，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呐！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这火越着越旺，火大没失柴，连青稞子、大树都着了。尤其是20-30里地呀、啊，前边着火，后边的不知道；后边着火，前边不知道。两下这一撞啊，呵，踩死的吴奇树啊！那个当兵的想逃命啊，一看小帆挡道呢，咔嚓咔嚓自己杀自己。翻兵一瞧，怎么着？你宰我们，我们就不会宰你啊！你给我下来呗！咔嚓，把马腿削折了，扑通，当将官掉在地上。小帆噔噔噔从身上踩过去，给踩死了。不用别的，烧伤烧死不算，车踩马压，自己杀自己，就死了好几万人呢。他不是定更时分进山沟，现在3更天了。你再看当将官者，盔乖甲鞋，带朗抛松；当军卒的衣服都烧光了。张邯呢，烧的这个盔呀、啊，光剩个圈了，头发都了得快净。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就在这儿，一支火箭啪啦射在脑袋上了，啊，刺啦，烧破了。

这可怎么办？向那个你下马趴地下拢足眼神，辨别方向再找道路啊，因为烟往上起，底下没烟呢、啊、懵了。哎呀，往哪么走？对，往那个方向走。是啊，进口封死，往南去。这人马噜噜又往前去，好不容易来到了南面的山头，抬头一看，前边是一条河。因为天太黑了，也不知道这河面有多宽，河床有多深，对面是什么。启禀大王，前面是河。嗯，军兵就想往下跳，为什么？看见水乐坏了，因为浑身烧伤，火烧火燎的，这在凉水洗一洗多舒服，也渴呀，出了一身汗，洗洗脸喝点水，是不是舒服舒服？张翰说，慢，看一看水有多深。是，军兵探过报告，启禀大王，30深，水流不及。好，过河。再看这边噼里啪啦下饺子样来到了水里，好几万人都到河里，翻兵翻将一见到水就像到他姥姥家一样，特别高兴，有的捧水喝，有的洗伤口，有的洗洗脸，哎呀那个快乐劲儿啊，沾汗都眼馋。他没下去，为什么呢？他明白受了烧伤要用凉水炸一下子容易毒火攻心，他不敢下。不过不能在这挺着，快点过河，别在里面泡着，快走。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岳飞在山头早就看见了，来呀，点炮。就听着叨叨叨叨，炮声一响，宋兵立刻来到了坝口呢。开书我讲过，这块是水工记呀、啊，就是这条溪水的上梢有个威胜桥，离这7里地。7里地的地方有施权赵毅带了200人，用400个口袋装着沙子拦河筑坝，把水憋上了。那水存的像小水库一样，已经憋满了，是从这沙口袋的上边流下来，所以水流缓慢。可是这边那水位憋得太高了，军兵都着急了。炮声一响，再看宋兵用挠钩棒一搭沙口袋，哎呀，下边人多呀，哗啦的一声，8个大豁口，这水呀，呜，如同黄河决口，又如扳倒天河一样，大浪头哗的一下子。再看金兵啊，一下子被水浪打倒，滴滴溜溜溜溜，在水里直转呢，高喊救命，谁救谁呀？战马随波助澜，哇，冲到下梢，下梢那有人等着呢。施权带人在这河边一站，一看翻兵飘过来，挠钩扒着一搭，嗯，到岸上那个噗，跟插蛤蟆一样。施权方天画戟，噗噗噗，死伤无数。詹憨在马上一看，哎呀，他也心疼啊，自己的军兵从北国带到这儿那么容易啊，就这么死了。因为金兵会水的太少了，北方人不会水，就会水这大浪头一砸也受不了，有爬上岸的，两边都有人呢，一阵砍杀。等浪头过去了，等了一会儿，水位升高，可是没有大溜子。张翰一下子过河呀，过河，噼的扑的噼的扑，起码都过去了，会水的会俩狗刨的也挠出过去了，不会水的留在河内啊。郎主救救我们。张翰心的话，谁救我呀，快跑吧，往前就跑。后边宋兵追杀过来了，哪儿的汤怀张显呢，俩在两旁边山沟放完火，那还有好几百人呢，呼啦都过来了，一阵砍杀，岸边人全都消灭尽了。再说大王张翰带着几个将领，后边还跟了有几千名军卒，绕山环往前去。往山环这一走，抬头一看，虽然道路黑咕隆咚看不清楚，没有火了，哪知道到炮声一响，埋伏在山头的宋兵立刻站在山顶，噼里啪啦往下扔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往下射箭，这一下子又扔下好几千尸体啊。同仙文郎保着詹憨绕过山套，冒着箭雨，好不容易冲到谷口，前边是一条山道，这个山道啊顺着山环往北绕，

得从这么走才能回他们黄河岸。探马拦起来报说前边没有伏兵，您可以走了。詹韩的战马踏踏踏踏踏走出数十步，回头瞧了瞧，后边火光冲天，远处的水流往前看看，嗯，东乡问狼心的话，大概我们大狼主疯了，这一宿啊急的，嗯，狼主您笑什么？嗯，我笑那小儿岳飞虽然会用兵，嘿嘿，他还毛嫩着呢。嗯，要是在前边设下一支队伍，孤王不就走不了了吗？嘿嘿，他这块儿没有埋伏人马，你说他是不是还得练呢？哎哎，对，走！没有半里地，就听着掏刷。眼前灯秋火把亮子，犹从照如薄昼这一般，一百名军卒拿刀持枪守在道上，站住！吁，哎，吁！眼前两员将，岁数都不大，左边之人身高丁丈，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两道九卷狮子眉，一对大目，高鼻梁，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冰铁盔，朱缨倒洒，身挂冰铁甲，护心镜，大刺冰盘，判甲色桃，五谷凝成，飞虎战裙，双折马面，青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压旗青松兽，掌中一对冰铁锏，往那一站，好像尉迟敬德冲生，不亚如张飞将士啊。再看这边这个人，把张邯都吓一跳，哟，长得这么凶啊。一看这人呐，长个青面獠牙，一脑的红头发，一二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长。有这模样人吗？有啊，脸色发青。什么叫獠牙？就是长了两个大包牙，他的包牙长得太大太长了，鬓嘴呀、啊、露出不点儿，像小象一样。手中擎着一对叮叮狼牙棒，狼棒什么样的？狼棒的前边啊，像棒槌三尺长，有这么粗。他前边呢，有一百个狼牙钉。后边是六尺长的把，再后边是叮叮狼牙棒的钻，三尺长，使这种兵器啊都有力量，往那一站好像出海的夜叉。按理说张邯你怕什么呢？前边就一百人加两员将，你看看你那四条狼不都在着吗？还有二猛将呢，还有这么两三千人呢，你就愣往前冲吧。不行，打仗就这个士气啊，现在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啊，有个小孩在这站着才能下个跟头。这阵张邯呢、啊、血压上升，嚯，得220了，心动过速啊。哎呀，孤性命休矣，要落在宋军手里，我就不如自杀了，我别活了，恨不能拿锤头砸自己脑袋呀。佟湘文狼说啊，狼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怕什么呢？这么多人呢，上！旁边一骑战马冲过去，这个人长得脸像橘子皮一样，嘎哩嘎哒，手擎一条大棍。哎，对面什么人？黑脸的喊：“问我祖宗！”一个祖宗。再看身后的军兵，唰，又跑了七八十。怎么？那是金牙胡、银牙胡手下的人。当初牛皋抱祖宗和金牙胡、银牙胡交账的时候，这伙人知道，我的妈呀，祖宗来了，好不了了。詹邯明白，哪有叫这么名字的？只见过去那员将说：“来来，黑汉，来来，过来，咱俩分这个上下。”祖宗不跟你打，我说兄弟啊，二人同行，小弟受苦，上。牛皋明白他的本事不如姬青，姬青提战马来到切近，敌将同名受死。我乃大王詹邯手下四猛，我叫阿里脱金，是你看棍呜，搂头盖顶一砸，激情晃动叮叮狼牙棒，给开出去，二马一错蹬，激情一个反背刷打呜，阿里脱金死时摔到马下。阿里脱银一看，哎呀，我要给哥哥报仇，催马过去。
贺七情站在一块儿，牛皋在这闲着呢。哎，他一抬头瞧见谁了？张邯。他想起来，我大哥派兵的时候跟我讲了，有一个头戴闹龙金盔者，身挂金甲，面似淡金，手擎链子锤，胯下黄骠马者，乃是大王张邯。抓住他，可以换回北国的皇上。这小是不是盔是没了，剩个箍，这个脸，这个锤，这个马。哎，你是不是张邯？不错，正是本王。好了，过来过来过来，你那10万人都不如你值钱呢，就你是宝贝儿啊，过来吧。牛皋催马就过去，手中双锏无的一砸，砸脑袋呀。再看詹邯一低头，虽然躲过去了，詹邯心里琢磨，我不能学马和他交战，他不是往前冲吗，我往那边跑，我蹭穿过他这100多名军卒，我好回去。就这么他刚要跑，牛皋下来，别跑啊，我好容易等到现在啊，怎么着我得把他抓住啊。他一看往那么跑啊，学马他追上，双锏挂好了，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再看牛皋掌身躯，探背膀，一伸手捧抓住大王詹邯的叛甲丝，他往怀里扒了一带，你给我过来不，这么拽拽不过来。为什么呢？那詹邯扣住铁骨梁，胖关头往下一哈身，那力量太大。牛皋明白，右腿抬起来，右腿战靴一点，詹邯的马后丘，啪，战马他知道疼啊，心声暴叫，往前一窜，人往后边一带，给我过来吧。哎呀，给走马活禽，哈哈，宝贝，就你值钱呐。哎，学马回到自己队前，扑通，别摔死，轻点往地下一扔，有军卒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剩下的他不管了。哎，都走都走走，二爷买鸟放生，你们快回家，回家给乌珠送个信，就说我牛皋把詹邯抓住了，等乌珠来我抓他。他把这伙人呢给放了。牛皋乐的不倒怎么好了，我说走，就在这阵急清把内院敌将给打死了，他这是最后一战了，人家别众都打扫战场，纷纷报功，牛皋该走了。走啊，给我喊啊，就说二爷抓住詹邯了，给我喊。用不着。怎么用不着呢？用不着喊，有色自来香，不用大风扬喊干嘛不？我爱听啊，喊。哎，对，嘿，牛二爷把詹邯抓住喽，牛二爷首功哦。好，这可真不错。他离开山环要往山道里走，万没想到对面来伙人，谁呀？奸贼刘裕啊。刘裕带3000人来了。他怎么来的？前文我讲过，岳飞八盘山大战敌兵，杀了金牙胡银牙胡，刘裕冒功到张所营内请功。这件事情刘裕一琢磨不好。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岳飞跟我借火药，肯定要用火攻计，火攻计要成功我瞒不住，张所的营盘离这只有20里地，这边一着火他能不知道吗？他一知道前指的事儿也得暴露，怎么办？有了，我呀给他增援去，我是2路接应使，就是接应岳飞的，你那一打仗我领人就到，你那边打赢了，残兵败将往下一退，我嘁了咔嚓弄几个人脑袋挂在马脖子上，然后到元帅营内报功去。报功凭什么？敌将的首级，没有首级不算。就这么带3000人就来了。万没想到啊，岳飞这仗打的这个干净啊，金兵一个逃跑的也没有，即使逃跑也是从牛皋给放的，从山环那边走啊，回北边去了，北边归金乌主管呢，所以他转了半天一个兵也没抓到。正往前走，听着喊牛二爷抓住詹邯喽。哎，牛皋抓住詹邯，这功劳可了不得了。军兵把牛将军请来。是，有人倒在牛皋近前。牛将军哦，哎呀，您立功了。哦，是啊。哎，刘将军请您。谁请我？刘将军呢？刘裕啊。啊，不去。您怎么不去呢？哼，他不是个东西，哎，他可正管你们先锋官呢啊！别胡说，叫你去请啊，请啊，请，好好，那过去了。
牛皋子的高兴，我这么大功劳该。

0: 解释解释。就这么来到刘玉的近前，刘玉已经下马了，有人给搭过皮椅子。哪来的？军兵随时得个背着，到哪要坐下，你得有东西。他往这一坐，刘镐过来了。哎，刘将军，二爷有礼了。咱俩谁和谁大呀？他是二爷。刘将军，哎呀，昨天你辛苦了。不，今天早晨的事儿。听说你把大王詹韩抓住了，是啊。哎呀，牛将军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哎，不敢。哎，你小子说话还怪好听的呢。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哎，我来给你们增援来了。切，用不着，你早来呀，都完事儿了，你有什么用啊？哎，我早就来了，要是没有我到这儿，金兵也不会败得这么快呀。对对，有事儿没事儿？有一点事儿，你把张翰带来我看看行不行？刘镐一想，看也看不慌，叫他看看呗。行啊，来来，带过来。一会儿把张翰推过来，张翰站在刘玉的面前，两腿站得倍儿直啊，立而不跪。刘玉说：“张翰，继承阶下囚，见着本将军为何立而不跪？”哼，书中暗表，这个人呐，不是张翰，他是谁呢？同贤文郎。詹韩被牛镐接住之后就想自杀呀。通贤文郎说：“大王，咱俩模样长得差不多，换换衣服，我装你，你装我，或许你能逃走，我落在他们手。望您照顾我的妻儿老小。”就这么俩人把衣服换了。牛镐不知道啊，把通贤文郎当詹韩抓来了。通贤文郎看了看，哼，我家大王早已回到了军营，找四郎主搬请良将精兵，必报今日之仇啊！你是什么人？同贤文郎。哦，刘玉知道，同贤文郎在北国有一号啊，跟大王詹韩投进中原是没少立战功啊，抓住他功劳也不小啊。哎，这功劳怎么能归我呢？眉头一皱，有了主意。哎呀，牛将军，你怎么抓错了呢？岳先锋叫你抓谁？大王詹韩。嗨，他是同贤文郎啊。我说你真是同贤文郎啊。啊，这个该死的。你怎么早说？哼，我家大王和我换了衣服，他早就走了。姓牛的，你不用豪横。哎呀，慢，牛将军，听说你们岳先锋治军最严，你说你放走了詹憨，抓住这么废物有什么用？快追去啊。对，走不太远，追去。二郎，追呀，走啊！雪马顺着环山道，他跑了。他把通贤文郎扔在这儿。你说这个人多糊涂啊！姬青呢？姬青也跟去了。姬青比他也明白不多少啊，斗大字儿不认识一声，说话也横着说，走道也晃着膀走啊。俩人前后全跑了。他把通贤文郎留在这儿了。你说多糊涂吧？刘玉这么一看。嘿嘿，这是人走时骑马走镖啊，今天我没白来。岳飞哎，昨天晚上你算白忙活了，你的功劳归我了。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清道光十八年，烟毒泛滥，祸国殃民。钦差大臣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1: 当初这烟毒人品泛滥，那时就真的沉了万亿，刀俎之勇了。我为的是一万万同胞与他们的子孙啊！
0: 林则徐虎门销烟，在中国禁毒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第一笔。斗转星移，1987年6月，联合国将虎门销烟完成的次日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铭记历史，禁绝烟毒。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零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牙根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嫁娘来人，天下孝子。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最近认识一大哥，又卖房了又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赚够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

天真真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他们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儿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帅府的差人，五百多大棍上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插起难逃脱。大呼小叫的江边过一群人。

恶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血淋淋是手指边呐、啊，哭诉了我的父血还仇怨，可问的那官兵我要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哎，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的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天祥和，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每次三番退让与我相辱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1: 谁说不是啊？今天一大早就被楼上装修的吵醒了，有没有？什么钻子斧头全都招呼上了，有没有？没素质没道德的，有没有？开车上班，一姑娘非要跟我争道抢行，有没有？高峰时间段文明礼让一下不行吗？结果大家都堵在一起不能走，有没有？上班迟到我伤不起呀。到了公司门口脚下一滑摔了个大马趴，有没有？这是谁把早饭掉地上又不捡起来，垃圾桶就在旁边，有没有？现在都在创城，有没有？我 please 你们把陋习都改一改可不可以，有没有？
0: 哎，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有没有？影响大家，我们都伤不起呀。
2: 这些陋习你有吗？改掉它们，美好的生活就从现在开始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无事生非》，它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剧改编的一出黄梅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吴琼、黄兴德、王少房等人主演。这出戏它讲述了爱情和友谊的美好，偏见与固执的可笑，阴谋与嫉妒的丑恶，共同编织成了这出有趣的喜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抓紧时间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无事生非》中的著名选段《情缘真是酒》。

黄梅戏电影《生死泪》，它是一部爱国主义的题材影片，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两人共同主演，

讲述了清朝末年芜湖米市工人抗英斗争的事迹，塑造了苏月英、赵大江、郑金生为代表的湖杭工人崭新的艺术形象。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电影《生死泪》中的选段《青山翠岭红叶染》。

潘张玉良，也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主演。这是一部6集的黄梅戏音乐电视剧，曾经荣获飞天奖长篇戏曲电视剧1等奖。故事讲述了安徽女画家张玉良的一生。20世纪初年，扬州孤女张玉良被舅舅骗卖到芜湖的妓院，做了卖艺不卖身的艺。

一计，幸好遇到芜湖的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然而两人的绯闻掀起了狂风巨浪，潘赞化索性与张玉良定下了婚约，并且送他去上海求师学画。然而世俗的偏见时时要撕扯着张玉良身世的伤疤，后来逼着他愤而去法国深造。九年后，张玉良重回上海美专当了西画教授，可是他依然得不到该有的尊重。最终张玉良带着不屈的抗争和更高的艺术追求再度出走国门。勤奋使他成了中外知名的画家，估计中他对潘赞化的恩和爱以及思念更加的深，为此他谢绝了所有的求爱者。最终是惊涛隔断来时路，风吹落叶不归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电视剧《潘张玉良》中的选段《三日翘首吴淞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馆》。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到的是黄梅戏的唱腔《四恨》。这一段唱腔选自黄梅戏新编历史剧《宝英传》。《宝英传》是1959年由著名的剧作家陆鸿飞先生编剧，当时主演这出戏的是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王少舫。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听由徐继柱演唱的《宝英传》中的选段《四恨》。

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李玟凭借着在黄梅戏《长恨歌》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第21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和第7届中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梅花奖演员李玟演唱的黄梅戏《长恨歌》中的选段《我知足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雍丽娟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乔嫂卖瓜》。雍丽娟她曾经在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春草闯堂》《皮秀英四告》《玉和桥》以及黄梅戏电视剧《挑花女》《彩云瓶》等剧中担任过主要角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雍丽娟主演的黄梅戏小戏《乔嫂卖瓜》。

0: 的吧？
1: 哎，大爷呀，小女子我这是卖西瓜的。
0: 哎呦，那好那好，大嫂喂，你多少钱一斤呢？
1: 斤
0: 没花着？
1: 是瓜。

0: 少钱一斤呢？
1: 哦，对对对，大王，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0: 5文钱一斤。
1: 耶，这价钱嘛倒是蛮公道的。来来来来，我来挑一个，我来挑一个。姐，
0: 我的瓜娃不用挑。
1: 我话这还不用挑？
0: 大爷呀！

0: 老魏，你还真能吹啊！
1: 煎饼包塔不是对的，这建筑白浪不是吹的。你看我这个，
0: 停，噪音，噪音哦！
1: 大爷呀，任你挑哪一个，我一岁先是一岁天，挂岁美是嫁千年，过了这过程。没有那个的。
0: 一派胡言，跳瓜跳瓜我。
1: 好好好，来来来，跳瓜，跳啊，
0: 跳一个，
1: 跳。
0: 爷，
1: 你亲爹，这瓜来来。
0: 看你这个人真好玩呢，我得跳一个输的吧。
1: 好，跳跳跳跳。大爷呀，省得你挑的一身的汗，我这里留着一个给我儿子系的。
0: 马化王，你把我逼到你儿子，不买了，不买了。
1: 不是那个意思，是留给我儿子的老死系的。你等着啊。
0: 好。
1: 来，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个外挂吗？
1: 外挂好。
0: 我话吧，这外挂还好啊。
1: 说话干，气得外挂裂枣，手得白眼打草莓。
0: 耶，这好像是有这么一说呀。
1: 是吧？
0: 好好好好，买着买着，
1: 这好，我让他称啊。
0: 来来来，
1: 你看着啊！
0: 我看，
1: 九斤二两五，我前生约会，正好啊，十六文。
0: 不花花，
1: 不错，十六文。你做么子？
0: 我给你看看病呢。
1: 姐，你那是医生呐？
0: 姐，瞧不起人了吧？我给你讲。我敢可是期待的报应了。
1: 是民意吧，这个人老把红呀。
0: 好，来，我给你看看病，
1: 哎呦，我没有病哦。
0: 真没有病呢？
1: 没有病。
0: 这挂账呢也没有算错吧？
1: 你这个人真是可以。
0: 跟他搞的。
1: 不是说你可以，就那么个意思。这点嚣张我也是算不清嘞，还能在这江湖上混呢？
0: 了不起，了不起呀、哎呦我的个妈呢，这个女的她是个把窝嘛啊，买外挂算外账，相信人家三子还大位，她跟把四十楼算成了一十楼，她这么老二帮我算呐，我叫老二帮我给吗？大三位到底多少钱，多少钱呢？
1: 十六文吗？
0: 好的，拿着拿着。
1: 慢走啊。

老嫂给你做衣，回去给你上线。对，大姨前红地方，我得赶紧往回去。哎，阿姨，这么多的银子。

我这个人呐、不糊涂，耍点小聪明，赚点小钱，不含糊。可人家丢了这么多的银两，天地良心呐，我还是把钱还给他。不如于先生，我啊在这里等着他。我

0: 嫂啊，你还在呀？哎呦呦！
1: 你回来啥？
0: 还有回来着，回来着。
1: 我这么一下，跑得越快呀。
0: 大嫂喂，我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哦。那个，
1: 大力，
0: 对，
2: 死了，我走他。
1: 那个吗？
0: 就是，哦，哎。

0: 不缺不少。
1: 哎呦，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哦。
0: 你看看好，我们连翻新啊，
1: 翻新，翻新的。
0: 下回，快要带你新郎。
1: 哦，那是，那是。

大嫂哎，你要是像我这样子这么爱贪小便宜，那今天我这个大脸蛋还能回到我身上呢？大嫂哎，你这么善良，这么本分，这么老实，这么厚道的一个人，哎呦，大嫂哎，我对不住你哦，哎，我给你赔礼，给你道歉了。

0: 大爷，今天这事啊，怪不得你，全怪大嫂我哇。
1: 哎，怎么能怪你哟，大嫂哎。

0: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雍丽娟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乔嫂卖瓜》。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扯吧。

今天

0: 有我看。
1: 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最公平。

0: 得吧。
1: 先搞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水面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